0: 找到我们的报名链接，赶紧把您的家人都加进来。
1: 是的，回复红色跑就可以收获我们报名的二维码了，期待在现场看到各位的身影。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4: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0: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9月28号，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尔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通的路线呢，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1: 再来看，清河西站昨日开通，邢台迈入双高铁时代。9月28号呢，是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的首日，清河西站正式投入运营了。上午呢，身在北京清河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永峰首次从北京西站乘坐 G3935， 仅用2小时零几分钟就到达了这个清河西站，十几分钟之后就抵达公司开始办公了。
0: 9月30号晚上7:30，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第六轮重磅对决，邢台万帅坐镇主场迎战新疆冰超，这是属于邢台的全国足球大舞台，是邢乡健儿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关键一战。
1: 邢台市区街头的游园栾树花都开了，近日呢，市区多条街道还有公园内栾树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不少市民漫步树下拍照打卡，欣赏这份秋日限定的美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我市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全市举办各类特色活动130多场，拉动消费超4亿元。
1: 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了，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获评为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洋。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周二，限行尾号1和6，提醒各位好朋友们，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
1: 嗯，马上就要国庆假期了，各位开心吗？
0: 嗯，
1: 高兴吗？
0: 大家可能挺开心的，因为我们的活动也比较多，大家
1: 总是要对比我们是吗？
0: 不管是近处的或者是出远门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出门旅行，您是更偏爱于自驾游呢，还是坐高铁、飞机出去？您是怎么衡量这个事儿的哈？
1: 对对对，或者是十一假期想要去哪玩，有没有商量好的啊？就目的地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嗯，
0: 来看看秋的留言。九江南路两侧安上施工围挡了，什么时候开始施工？有没有相关的交通信息？
1: 嗯，昨天我还真的是经过了这个路段，确实是两边都开始围上这个铁栅栏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呢啊。
0: 嗯，我们刚才查询了一下，没有接到这个九江南路。
1: 嗯。
0: 但是有一个路段就是钢铁路沿线上啊，钢铁北路过了全美大街，再往南一点儿，就一砖门口这儿有一段热力施工，大家要注意。
1: 嗯，再来看这个，这叫什么？
0: Blue的留言
1: 啊 ，Blue 的，他说呢，基本上就是单程或者一天需要开个700-800公里，都是自己开车，然后开车拿东西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呢，这个电费确实是便宜，虽然我油车是满油，但一般到服务区休整10几20分钟，一般也喜欢充一会儿电，能充多少算多少。对，
0: 它就属于混动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一种是最爽的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要用油就用油，想要用车就用车，大家都知道。 道啊，我是一个汽车的这个主持人，必须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车，尤其是在高速当中，你高速开这个油车的话，整个这个油耗虽然说会变低一点啊，七八个油，但是这个油费现在太高了，真的太高，八块
0: 又开始了，又触动到你的经济小账了。
1: 对，八块多啊，现在是。大家都加过油，现在都加油，对吧？就哪怕是小加油站，都已经到了八块了。所以这个油费太高。但是如果您开电车的话，这充满啊，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块钱，二三十对比着五六百，就有些时候你加满得五六百，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吗？所以它完全不一样。
0: 就早高峰节目啊，杨洋老师也注意一下。
1: 所以大家
0: 得了，差不多得了。
1: 现在买车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经济性的。
0: 有想就最近看车的朋友们可以咨询一下啊。Blue 说十一国庆节还没有计划好去哪儿，主要这几天呢外甥也在家，我儿子和我外甥两个人已经搭伙闹疯了，两个人在家里较着劲儿的废呀，较着劲儿的不听话呀。那天晚上俩人较劲儿，拿着这个充气儿的沙发
1: 啊，
0: 这儿挪挪那儿动动啊，这两天看到这俩我就头疼啊。
1: 哎呀，俩男孩在家，这家没拆了，我觉得就算好的了啊。
0: 过两年你是不是家里也得面临这种情况？
1: 对，我得给家加固一下。
0: 家也是两个男孩，但是现在还小呢，还听话呢，还没有到我们不露说的这个废发废，
1: 但其实已经到了拆家的年纪了。对，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来说说出门的话啊，旅行您是喜欢开车，自己开车，还是喜欢高铁飞机出行，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今天呢限行尾号是1和6，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另外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出门旅行您是更偏向于自驾游呢，还是高铁飞机去出远门，在公众号我看星91.7来聊一聊。来看我们的冰棍猫猫猫啊，说高铁必须加上一感叹
1: 号，对，就你
0: 坚定的高铁主义，
1: 对呀、
0: 必须得高铁。
1: 他肯定内心当中在想，现在高铁这么方便，哪儿都能去，这么稳，这么快，
0: 开车
1: 怎么还有人想要开车呢？我告诉你，因为高速免费，
0: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高速免费了，
1: 对啊，
0: 节省了我们的出行的一个开销
1: 费用嘛。如果说你带着很多人的话，你这一家子
0: 是这个开车更省啊。
1: 对啊，5、6个人，那肯定这个坐高铁的费用要高很多。
0: 对，
1: 如果自己开车
0: 高铁是按人头收费的，咱们这个车出行就按一车来
1: 收费的。一个车，而且还不用太掏这个高速费了嘛。
0: 哎，就是掏个油钱，你就说油现在8块多吧，也合适啊。肯定就比高铁合适一点，
1: 换电车，
0: 人类一点。
1: 对，
0: 相城言事。
1: 他说呢，这个但是从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背包出游了，所以现在也习惯于自驾游。但是呢，有些人他可能就习惯于跟团，比较初级的旅游方式。
0: 就喜欢自己出去啊，自己说了算。
1: 嗯，
0: 像自驾的这些线路，比如说什么川藏啊、云贵呀、青海、新疆啊，然后离我们这河北比较近的环渤海圈啊，主播都去过没有？
1: 主播都看过，
0: 主播都想去。
1: 对。
0: 不是你说的这些地方啊，我们这个少说也得10天起，10天半个月的，咱就说，总监不给我们休假呀。
1: 哎呀，这说实话，这几个地方我们不行，咱们也搞个团吧。
0: 我们期待，对，
1: 我们搞个团。
0: 除非是什么，就是主持人带你游，广电带你游，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有条件
1: 能出去玩一圈，
0: 一块去。
1: 领导，川藏线啊，云贵线啊，还青海新疆，
0: 不行，咱环渤海也行。
1: 环渤海啊，领导想一想这几个地儿。
0: 对。凌冰。这红色跑9岁的孩子不能报名吗？对，10岁以下的就没有办法购买保险的。
1: 哎，可以报名，但是就没有
0: 办法。不能报名
1: 啊？对，
0: 没有保险不能
1: 报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跑，就是这个意思。您报名了之后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跑，但是没有办法买保险。
0: 也没有装备，没有什么其他的啊。我们这个红色跑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最后剩的名额也不多了，我看儿童票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说有想带着儿童10岁以上的儿童的，你可以后台滴我们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加。我看着这应该是收。

0: 够庆了啊。
1: 哎，
0: 这个大人的票还有，也剩的不多了。在10月1号上午，我们这个9点就开跑了，8点半大家集合。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报名，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新917”回复“红色跑”，这给小学生、中学生，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红色锻炼的机会，让他们感受一下
1: 爱
0: 国的这份热情。
1: 你想带着孩子绕这个跑一圈啊，4公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0: 嗯、
1: 跑不动了，咱就可以走，一边欣赏，一边来完成这个内容，但是还是想跟这个带着孩子的家长来说，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
0: 我们这次报名呢，今天开始就可以领装备了。今天、明天，截止到明天晚上8点，如果说您之前报了名还没有来领装备的话，那我们就有权把装备赠送给其他临时报名的。因为每年到现场都有人，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什么活动呀？我现在能参加吗？我现在能报名吗？每年都有这个现场，我们
1: 现场报名的，
0: 哎，就想现场报名的。但是往年一般要是没剩什么装备的话，我们也就也不太接受这个现场报名了啊。
1: 对，
0: 所以还是提前报名，
1: 这两天有空呢赶紧来领装备了。
0: 能领装备了，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您的报名链接，里面有详细的领取地点，京南后海商业街鸳鸯泉火锅，还有一个是在邢台天猫优品城市旗舰店，在新华路和大东街交叉口的这个位置。您看您去哪儿方便啊，
1: 领取时间啊，
0: 对，

0: 是从这个29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的20点，哎，晚上的8点截止。
1: 对
0: 啊。
1: 来领取装备。
0: 嗯，
1: 这十一期间呢，我们活动还是挺多的。百泉源水景区，除了我们9月收官的这个活动之外，哈，我们10月又开启了新的活动主题，叫金秋欢歌露营季。
0: 对，
1: 里面的活动也很多。你看，包括咱们1号的上午红色跑，还有给大家准备的祥瑞舞狮表演
0: 。
1: 然后到1号晚上呢，咱是国庆欢歌广电社区艺术团的展演。
0: 嗯，
1: 所以这个文艺骨干齐聚现场啊，有红歌传唱啊，民族舞蹈啊，夜曲的演奏啊，诗朗诵等等，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0: 嗯，当然了，还有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官方的红娘帮帮团啊。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展的时候已经来了啊。嗯，它可以是跟大家来介绍各种各样的啊，你所心仪的对象，当然了，这是公益的，完全免费。
1: 对，相亲专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在10月2号下午4点开始。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然后10月2号晚上呢是我们的儿童艺术展演《童声送秋》，逐梦渊水，活力的舞蹈啊，歌唱啊，口才朗诵啊，展现咱
0: 们
1: 青少年儿童的朝气和风采。
0: 嗯。当然还有这个小鬼当家趣味成长，这是10月3号和4号下午的4点到6点。干嘛呢？就是化身小小的摊主，
1: 哎，
0: 自主售卖一些闲置的绘本呀，玩具啊，还有你家里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1: 嗯，
0: 我相信有孩子的家长，我也是有孩子的家长，一定是一种哎呀，家里都快堆满了孩子的东西。
1: 哪怕我互换一下家里的玩具玩腻了，我不想玩了，就跟其他的小朋友换一换，就别人家的都是好的，
0: 可以跟别的孩子来换，也可以售卖啊。哎，现场就看您孩子的这种，还让孩子有了理财
1: 对
0: 沟通，对吧，
1: 培养一下财商
0: 解释啊。嗯，对对对，
1: 当一天的小老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网红之夜，10月3号到5号每天晚上，我们这个网红刘皮特会现场呢来演唱这些经典的歌啊，流行的歌曲啊，我们一起吹着晚风听着歌。另外10月5号下午就是咱们青少年儿童也很感兴趣的 IQ 博士科技秀。
0: 哎，
1: 是北京专业的团队啊给大家打造的，涵盖力学、光学、自然科学等等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让大家现场看到我们做实验的一种感觉，去了解我们的科学。
0: 嗯，
1: 10月6号晚上是咱们车友的欢聚派对，属于咱们邢台车友的专属狂欢夜，大家可以齐聚到桃花岛，拍照打卡呀，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品鉴爱车呀，汇聚咱们邢台的年轻潮流力量。
0: 哎，真的是特别棒。当然了，可能很多人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在听着歌，吃着火锅，
1: 哎，
0: 听着歌啊，我们叫做
1: 火锅，
0: 对，秋野围炉，渊水烟火，我们专属的火锅位还会这个位置。还会有，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露营、赏秋、涮火锅啊。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如果说大家不想远行、不想去奔波的话，百泉渊水景区呢也会一站式承包您的假期快乐。详细情况啊，大家呢如果说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想要重点来了解，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昨天我看行9/17推送的这个公众号，
0: 对，关注
1: 我
0: 们的公
1: 众
0: 号
1: 来查询一下我们昨天的这个消息，里面特别的详细啊。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或者是查看我们的消息。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海。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好，我是杨洋。
0: 今天限行尾号1和6，朋友们注意一下，早7点到晚8点。
1: 嗯，这个点如果您还没到个单位啊，那说明您迟到了，
0: 说明您不用打卡，
1: 说明您今天没有不用上班。
0: 不是8点半打卡，
1: 对，
0: 是那个比较自由，今天要见客户去，客户约了9点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出门旅行您是更偏爱于自驾游呢，还是坐高铁飞机远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可以留言分享。
1: 嗯，
0: 来看留言。木匠，上班上班，孩子歇着咱上班。
1: 你说这事儿整的对吧，给孩子放了假，家长不能放假，这孩子去哪玩呢？
0: 孩子其实也不是非得要出去不可，他们在家里，家长不在家也可自在了。
1: 为什么不能上学去呢？
0: 跟咱们
1: 我给他报个班
0: 一样。一样高兴，你这么一带入，
1: 这么一说，对，
0: 孩
1: 子那孩
0: 子
1: 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挺好的了。
0: 下回换换啊，让孩子上学，咱休假。
1: 对，其实如果说这个出去玩的话，尤其是短假期，短假期还是希望就可以开车去一些周围的地方，因为毕竟在一个城市待久了，想去别的城市去体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风土人情，看看他们的感受，对吧？那开车肯定是最能够感受的，而且最方便的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一路上走走停停的，我觉得也很方便。像家里这个小朋友比较小的这个情况下啊，我觉得还是开车会更加自由，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你不可控啊，他可能哭闹啊，你要在高铁上就觉得会打扰到别人。再一个，这孩子坐的时间长了烦了，咱下了服务区让他玩一玩，跑一跑，买个冰糕哄一哄。
1: 对，但其实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去挑战这个什么318是308，对，308
0: 此生必驾318。
1: 对，你看从一开始的开车，后面变成了开三轮车，然后变成开摩托车，开自行车，然后最后对，最后还有个推一个那个这个超市的购物车。嗯，
0: 推着小货车就去了。
1: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颗自由的心，怎么都能去啊。
0: 你这首先得有一个自由的工作，能不卡你才行。
1: 还得有一个工作，他不用，对，不用十一的时候还得搞各种活动。
0: 花开有期，十一您回复红色跑
1: 啊，
0: 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回复红色跑就可以了。
1: 对，
0: 转山，儿童票没有了，可以给孩子报成人票吗？我们帮您问一下啊，您稍等一会儿，那个
1: 对对对，
0: 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回在我们的后台上，一会儿呢给您打电话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嗯嗯，给您问一问啊。
0: 对对对，您如果说能等着收听的话，您一会儿收听节目或者直接把您的联系电话发到我们的后台上，帮您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出门的话您是自驾比较多呢，还是喜欢高铁飞机出行？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转山，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哈，稍后的时间我们确认好了给您回电，
4: 没错啊，
3: 电话跟您联系。
4: 另外看到的永协同辉啊，哎呀，好幸运的一位朋友啊，还拍到了这个两个主持人啊，
3: 拍到我们是什么很幸运的事儿吗？
4: 没有我呀，对不对？
3: 我们也很幸运啊，在现场遇到了好多我们的听友，就是大家摇奖的时候一看啊，这不都是早高峰经常跟我们互动的这些名字吗？其实也还是挺开心的。
4: 对，
3: 当然十一期间呢，我们的精彩继续，百泉源水景区呢和大家继续相约，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查询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和时间，您可以选择您这个喜欢的活动或者是有空的时间到现场去。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也会都在现场等待大家，
4: 对，欢迎大家啊，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

0: 085-2652-885。
1: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百德装饰的主理人杨科，同时他也是住宅装饰装修与布品产业分会的会长。那么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杨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是的是的，很久不见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杨总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防水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您跟大家解释一下防水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好吧？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防水，为什么要做，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是不太了解的。
1: 刚才跟小敏老师也提到这个隐蔽工程，防水属于隐蔽工程当中的隐蔽工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你看这个防水，首先做不好的话你往下渗，涉及到邻里关系。
0: 对
1: 啊，如果说漏水这个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造成很多这个财产损失。
0: 对，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对对对，除了邻里关系之外，你还有财产损失。
0: 是
1: 啊，这个除了往楼下渗之外，防水做不好的话，可能还会往咱们自个儿家。你比如说像好多像前些年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卫生间门口烂墙根儿。墙面反潮。
0: 你要这么说。
1: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个今天呢，我觉得除了这两点大家伙常知道的之外，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这两年我们的一边干一边学嘛，是吧？干到老学到老，在学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包括前些年我们也是那么干的，对吧？但是从去年从前年吧开始，就是说，这个，防水，防水的顺序，防水的顺序，其实这个里边说到防水，就结合到这个瓦工铺贴的所以说这个你像其他像客厅餐厅是吧，卧室这个铺贴这个回头咱们作为单独的课题咱们再讲，但是卫生间的这个铺贴得给防水结合到一块儿去讲。这个有一个防水的施工顺序。
0: 好的
1: 那咱先说这个常规的吧，说常规的这个施工规范。也就是这两年可能大家伙儿经常听到的。有一部分听到啊，就说这个有了防水的新国标。防水新国标呢可能有一些改动。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就是说这个卫生间淋浴区原来的国标是1.8米。现在新国标就建议做了2米。甚至有一些墙面都建议满刷。就是一些这个
0: 意思，就是说让它防水层尽量
1: 做高
0: 做高一些。
1: 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做顶喷是固定到顶上的顶喷不是说从墙上出来的那个顶喷。咱一般这个淋浴花洒嘛，有一个手持，有一个所谓的顶喷。
0: 对，
1: 那个顶喷一般也就是在2米高。但是固定到顶上的那个顶喷呢，可能就高了你比如房顶是2.4米是吧？2.5米，
0: 那就得。
1: 所以说它这个防水刷这个淋浴区的防水，它的高度也要增加。
0: 这跟这么些年大家的一些用的装饰装修的材料的改变，或者像风格它改变有关。像您说的，可能很多年前大家用的

0: 都是这种墙上出来的，
1: 对对，
0: 这种淋浴啊花洒，
1: 对，而且那种淋浴花洒可能大多数啊，我们也做过这个回访调查，就是说，只使用手池，也就是小喷头吧，咱们说的，
0: 对对，
1: 大喷头可能
0: 很
1: 少用，
0: 哎是。
1: 但是这两年呢，这个就是改善嘛，改善也就是这个住房，很多就是注重这个洗澡的这个感觉，
0: 舒适感、
1: 舒适度。
0: 我要这个水从天而降那种洒下来的那种
1: 感觉啊，水流也要大，而且还这个冲击力还不能强，当然也有要冲击力的啊，大部分它是不要冲击力那么强，
0: 那么强的，柔和点，
1: 比较柔和点的，
0: 舒缓的，
1: 对，尤其是像这个老人或者是小孩啊，小孩可能他就基本用手持。他的那个
0: 他觉得也扎遮了，
1: 对对对对，因为他皮肤比较敏感比较嫩嘛，是啊，再回到这个防水这个主题上，就是说这个淋浴的习惯实际上改变了这个防水的高度，
0: 嗯
1: 啊，这就是随着这个，因为咱你看这是国标嘛，刚才提到国标也是逐步的去完善去推进改进嘛，
0: 对对对
1: 啊，这是一个高度的问题啊，这个在这儿呢，我觉得除了这个高度之外，还要讲一下这个，防水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刚才说的烂墙根这个问题。烂墙根呢，实际上，最好的方案其实就是在门口做，我们叫挡水沿或者叫止水坝。就是里边的防水，当然这个一会儿要说到这个铺贴工艺啊，就是常规的。原有的这个铺贴工艺呢，都属于是干混砂浆。干混砂浆呢，可能它需要大概5到8公分吧，一个找平层。这个里边实际上属于是一个蓄水层。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海绵。咱们洗澡的水通过砖缝。砖缝，因为砖缝呢，怕严格意义上啊，严格意义上这个砖缝材质也分好多。这个环氧采砂的这个它相对来说透水性相对差一些，也就是防水性好吧，咱们可以理解为防水。但是实际上环氧采砂现在应用的也不是特别多。就即便用环氧采砂，它这个边角的地方尤其是前压地的边角的地方有可能还会往下渗。这个就说到咱们底下这个干混砂浆的这个蓄水层了。蓄水层底下是咱们所谓的防水层。这个蓄水层这个水如果在卫生间门口的地方没有那个止水坝挡水沿它这个水就会它有毛吸效应顺着这个干混砂浆这个层就会往卫生间或者往这个卫生间门口外的这个卧室啊或者你走廊啊对吧你客卫可能外边是走廊你主卫外边可能是卧室它这个水会毛吸效应会往外串串到这个外边之后它就会毛细效应往墙上边阴墙上就烂墙根了、
0: 你要这么一解释大家就理解了
1: 对对对对、
0: 有时候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疑惑、说我洗澡的时候我关着门呢或者是那个水压
1: 没也
0: 没
1: 有流
0: 到
1: 那个门口的位置、
0: 它怎么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墙根它就有出现这样的
1: 它就是通过瓷砖底下这个海绵层阴过去了、咱海绵咱都知道你往海绵中间倒点水它不可能那水一直在
0: 中间、
1: 它就分散开了
0: 两边
1: 对对对啊分散开之后到墙根的地方它就会顺着墙往上吸往上吸这个毛吸效应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你有一盆水你往这个盆里边搭一条毛巾它这个水你看咱
0: 水就少了
1: 水就少了水会往上走咱们常理说有地球引力是水往低处流
0: 对对
1: 但是毛吸效应呢是水往上走
0: 是
1: 啊
0: 是
1: 所以说它这个墙就相当于咱那条毛巾
0: 明白了、
1: 地上就相当于是水盆嘛地上有水它就通过这个墙把这个水倒上去了墙上它就你比如说贴壁布贴头些年贴壁纸吧
0: 对对对
1: 它就发霉
0: 对
1: 如果不贴壁布你只刷墙漆它那个地方也就泛碱到时候它
0: 就烂了
1: 就烂了烂墙根嘛
0: 那您刚才说修了一个叫什么阻水坝类似这个东西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止水沿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止水沿这个止水沿实际上也有很多讲究止水沿的高度止水沿的材质
0: 你说的这止水沿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卫生间那个门
1: 口
0: 那地方我修的有个东西
1: 修了
0: 一
1: 条坝
0: 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起了一个就咱说了地垄地眼
0: 一进卫生间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往下一点才是我的卫生间这么理解对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咱这么说吧你像前些年的时候地砖

0: 还不行通铺的时候，
1: 哦，
0: 在卫生间都有这个所谓的叫过门石，
1: 啊，过门
0: 过
1: 石，
0: 门石
1: 对，
0: 其实就是过门石底下，它有一条
1: 哦，
0: 这个隆起来的一个，算我们叫止水坝，实际上没有
1: 啊，
0: 那么大啊。
1: 我知道，我知
0: 对
1: 道，
0: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我说的高度跟材质。
1: 啊。
0: 你说材质，实际上这个里边也就说到这个工人的这个认知问题了。有很多工人呢，可能把这个止水沿，他就认为说，哎呀，我做完防水，我要做避水实验。我做避水实验的时候，我把这个地方挡住，不让它往外流就行了。但实际上，这个止水沿呢，或者是挡水坝，它是一直要延续到咱入住后期使用的，不是只是单单防水这一时挡一下水。所以说，这个材质就很关键。我说实话，我去年还在下线的，一个客户的熟人是做防水的。本身是下线，客户反而说，那我熟人做防水就让他做吧，是吧？去考虑到亲情关系这一块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熟人关系这个不给人家可能不好意思吧，照
1: 是
0: 顾
1: 是
0: 面
1: 是，
0: 子嘛。但是呢，可能他毕竟是下线，他认知可能稍低一些，他就拿我工地上，做墙面的这个石膏，石膏做了个挡水沿，是当时也挡住水了，后期工人往那一干活，轻轻一碰，那石因为石膏它是这个，它一遇水之后它就软
1: 软
0: 了，
1: 了，
0: 对，它就酥了。短时间内没事，但是长时间就酥了。后期一踩一碰，挡水沿就失效，所以说这是一个挡水沿材质问题。再一个就是挡水沿高度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个做防水的时候，它挡水沿的高度它不知道你地面铺多高。不知道你铺多高，所以它挡水沿的高度呢，可能做的低了，就是说后边这个蓄水层、海绵层高于这个挡水沿了，相当于它挡了一少部分水，但是这蓄水层蓄到一定程度之后，它还是挡不住，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跟防水跟瓦工他们都要相互结合，
1: 明白。
0: 再一个就是瓦工铺贴的时候，这个地方还要除了挡水沿之外，还要做湿铺，就这个地方。不能用干混砂浆了，就要用这个，咱所理解的就是水泥稍大一点吧，把这个地方在它原来止水沿上面再加固一层，就是保证瓷砖底下它这是一个相对密实的，水不容易过去。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咱们都还是说的这个常规的防水，这个。今天我觉得说防水，我觉得要给大家伙说一个所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无论是改善型住宅，还是咱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刚需住房，我认为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防水，卫生间的这个铺砖，一定建议是用薄贴。薄
1: 薄
0: 贴，
1: 贴，
0: 薄贴什么概念
1: 对
0: 呢？
1: 对对，你给大家
0: 就
1: 解
0: 是
1: 释一
0: 把
1: 下。
0: 刚才咱说的这个海绵层给它去掉。不让它往底下蓄水，因为刚才说到，一个是说这个水往下跑、往外
1: 对
0: 窜，
1: 对，
0: 是吧？影响邻居，影响咱们自己家墙面。
1: 是，
0: 其实大家伙很少，因为我们做改善型住宅比较多
1: 做
0: 嘛，
1: 得多，
0: 我们要讲到舒适，除了咱们刚才咱说到的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是吧？就水电暖这种舒适之外，还有就是味道，这个海绵层。你想吧，
1: 腥味儿，
0: 对，这就是
1: 你
0: 咱
1: 要，
0: 们很多，你看咱这个房产节目嘛，很多买房的时候说，哎呀，卫生间我要买这个带窗的，我不要暗卫，
1: 对，它要明卫，
0: 明卫，明
1: 他
0: 卫，
1: 觉得是通风好，
0: 对，因为这个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说很多卫生间说有味儿，第一，大家伙现在很多人都能想到说，哎呀，我下水道没有堵好，
1: 对对
0: 下水
1: 对，
0: 道
1: 其
0: 往上
1: 实，
0: 反味儿了。
1: 对，您说的这个大家都这么理解的。
0: 哎，对，这个呢，可能下水道这个味儿呢，可能更直接一些，因为别人家一冲水，它有里边这个真空啊，或者这叫负压效应，
1: 对对，
0: 这个味儿下水道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你比如说地漏，或者是你的这个洗脸盆吧，这个没有做好水封或者没有做好这个密封，它就会反上来味儿，这个味儿是特别冲的，这是很明显能闻到的。但是除了这些味儿，就是大家伙在地漏上做足了功课，该换的我也
1: 对
0: 都
1: 对
0: 换了
1: 对，
0: 这个
1: 什
0: 该
1: 么
0: 清
1: 这
0: 洗我
1: 个
0: 也清洗
1: 对
0: 了，
1: 对对，
0: 还是有味儿。
1: 那是为什么？
0: 就是刚才咱说了，

0: 这个蓄水层、海绵层，你想吧，这个冬天有洗澡勤的，可能也三两天洗一
1: 啊，
0: 回；
1: 对对对，
0: 夏
1: 夏
0: 天
1: 天
0: 可
1: 是天
0: 能
1: 天都得
0: 天天
1: 洗
0: 洗，
1: 啊，
0: 有的可能一天
1: 一
0: 洗
1: 两
0: 两三
1: 次
0: 回。
1: 啊。
0: 这个它里蓄水层这个水根本就干不掉，而且蓄水层里边水，你想吧，它，对吧，都是污水。啊，咱别说像下水道那个水一样吧，最起码是咱洗澡
1: 那
0: 是吧？
1: 个，
0: 有油脂
1: 对，
0: 是吧？
1: 有污垢，
0: 有污垢，甚至咱说不太那什么点儿嘞，这个有一些人，尤其小孩或者有一些上岁数的，
1: 对对
0: 他
1: 对，
0: 可能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液体渗出
1: 啊，是是
0: 啊。
1: 是，
0: 这个你想，这个就到咱这个蓄水层里边了。你说我再通风，我再滴漏再换。
1: 难怪
0: 总
1: 呢，
0: 进了卫生间之后，有一股味道，这味
1: 啊，
0: 道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总感觉不如外边这空
1: 明
0: 气
1: 白
0: 新
1: 了，
0: 鲜。所以就我就今天就说防水，其实就是说跟铺贴有关系，薄贴。因为如果这样薄贴的话，咱这个防水做的顺序就变了。防水做的顺序，这就是要打破原有常规的这个施工顺序啊。原来的时候就是你改完水电，你可能把沟填一填，把管埋一埋，然后就开始做
1: 开
0: 防水。
1: 始做防水，
0: 对，现在那不一样了，现在就要求得你提前知道铺砖的水平啊，超个水平。你铺完砖之后大概在多高，根据这个高度往下倒推，你再去做那个地漏的找坡层。先做了找坡层之后，再做防水啊。做完防水，这就是咱做那个找平或者叫找坡吧，那个层其实就是咱原来所谓说的那个海绵层的那个厚度、那个高度啊，把防水呢兜到它上边，这样的话，它这个上边的蓄水能力几乎就很少很少啊。当然这儿也要说到，就是因为这个近两年有自媒体嘛，这个网上所谓流行的这个精工也很多。我理解的精工就是带双引号的精工啊，因为有一些精工呢，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作秀。
1: 不尽如人意。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价格可能肯定提升了。这个因为我包括之前做节目的这个上节目这个陶博，我们俩呢在协会里属于是比较爱琢磨爱研究的。就是咱得知道它的，底层逻辑，知道底层逻辑之后，咱们再去应用，
1: 是。
0: 啊，不能一味的就是所谓的，网上一套说辞，咱就按那个说辞去效仿去，啊，我们俩不会轻易的效仿，我们得研究它的底层逻辑，研究透了之后，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我们在它这个基础上要改良。要改良啊！这个为什么说让我们俩做这个家长讲 堂，
1: 明白
0: 这个
1: 明白，
0: 上这个节目？
1: 对对对，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给咱留言互动了，他这位朋友留言说，没装过房子还真不知道里边有这么多门道哈，的确是这样。另外他也问到，什么是海绵层啊？为啥还要有海绵层蓄水啊？给大家简单的再解释一下吧，
0: 刚才也提到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铺贴工艺，就是咱们改完水电，然后。这个做防水，做完防水之后，就是咱们铺砖的时候是底下大部分属于是干混砂浆，干混砂浆呢，它，就这么说吧，它里边是沙子特别多，水泥特别少，然后他们在拌这个水泥砂浆的时候，他们是，水分相对也比较少，就是他们一般是和完这个水泥沙子之后，用手抓一下。能抓成团儿，然后再一松手掉地上之后能松散开，它就这是所谓的一个水的一个比例，水泥沙的一个比例。但是这个层呢，它是能承载一定的这个，这因为大面积往下，这个叫压强吧。但是它呢，蓄水能力特别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沙子它渗水
1: 渗水呀，
0: 啊，沙子渗水，所以说里边沙子特别多嘛。所以说这个层。一般都在5公分到8公分这个区间，这么厚一个海绵层里边蓄水能力相当强，啊，冬天的时候洗澡少，你开着地暖，可能还会能把这蓄水层可能还让它稍干一点，夏天、春秋天你肯定是不行，
1: 对对。
0: 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海绵层蓄水层的这个
1: 您的意
0: 逻
1: 思
0: 辑，
1: 是，现在如果卫生间尽量做薄贴的时候，就不要。

0: 到它这个海绵层是意思吗？
1: 这个海绵层相当于是，这不能叫海绵层了，
0: 哦、
1: 它就是说沼平层了，
0: 哦、
1: 它叫沼平层。
0: 嗯，
1: 沼平层把它往下移了，
0: 哦、
1: 原来是在，咱说的这个防水层上边的。
0: 对对对。
1: 因为防水层是兜住水了。
0: 嗯。
1: 那这海绵放到这个，咱就说了一个塑料布吧。
0: 对。
1: 你一个塑料袋里边盛着水呢。
0: 啊、
1: 哦。塑料袋本身它是能兜住水的。
0: 对对。
1: 你把这个海绵扔进去了，你再一倒水，这不水不都到这海绵里面了？
0: 是是。
1: 啊，咱现在把塑料布扣到海绵上边。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你再倒水，海绵还是干的。
0: 哦、明白啥意思？就顺序换了。
1: 对，上下顺序
0: 换的目的，就像杨总讲的，是为了让它不反味儿、让它把那些异味吸到那个所谓的海绵层里面。
1: 对对对。
0: 哦、
1: 实际上，从根本上解决了是什么呀？
0: 啊、
1: 嗯。往外串，这样的话也就不用做所谓的挡水沿啊、
0: 哦、
1: 止水坝呀、啊
0: 哦，
1: 啊，就不用做那些了。
0: 明白了。
1: 啊。根本上解决水往咱自个儿家往外串、
0: 啊、
1: 能防止烂墙根吧，
0: 明白
1: 啊，顺便呢、
0: 嗯、
1: 也解决了所谓改善型需求，就是真的到卫生间之后，对吧，你除了你上厕所，你说你开完排风扇之外、
0: 啊、
1: 它没有特别大的那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异味，尤其加上这个明味吧，
0: 嗯，
1: 因为它底下你想咱哪儿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嗯，
1: 是吧，你这个卫生打扫勤快点，
0: 对，
1: 它就几乎来说就味儿很小了、
0: 啊、
1: 可能再有的就是什么呀，可能就是你下水就是洗脸盆到下水管中间这段软管，
0: 对，
1: 这个软管的话大家伙也网上也有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清理疏通管道的、
0: 啊、
1: 你定期的往里倒一倒，
0: 清理清理
1: 清理清理，管道上就没有这个污垢了、
0: 哦、残留了
1: 残留了、
0: 嗯、
1: 你洗手盆也打扫挺干净、
0: 嗯、
1: 管道也挺干净，对吧，管道密封不往外反味、
0: 嗯、
1: 地面上没有蓄的脏水，
0: 哦，
1: 那这卫生间这真的就是清新的，空气就是清新的、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啊、
0: 知道了，
1: 所以说这个听众说的、
0: 嗯、是现在
1: 道道确实比较深，
0: 现在行业里都是这么做了，还说只有一部分是像你刚才说把它的顺序调换了、
1: 现在只有我觉得最多也就1%-2%这样、
0: 啊啊、这么少吗？我还
1: 所以说咱们家装讲堂我觉得这就是咱的必要性啊，
0: 哦，
1: 要因为协会也是这个初心吧，
0: 那原因在哪儿？原因在哪儿？是大家不知道，还说知道了嫌这样做麻烦呢？不这么做呢？
1: 我觉得应该目前来说，虽然这个信息很发达、
0: 嗯、
1: 啊，但是应该还是这个时间还不够、
0: 哦、
1: 啊，
0: 就是、
1: 我们这种组织这种机构推广的。还不够，
0: 明白了，就是还有很多人、
1: 嗯、
0: 他没有这方面意识，意识不到，
1: 对，
0: 不是说他不愿意去改，他就不知道压根我要这么调整。
1: 可以说干装修的、
0: 嗯、
1: 啊啊，因为我们是做的改善型，基本上做的金字塔上边那段、
0: 嗯、对对对
1: 啊，我们也要起到这个引领的作用、
0: 哦、
1: 对吧，协会也好，咱们电台也好，对吧、
0: 嗯、
1: 都要起到这个，咱这个栏目也好，都要起这个引领这个行业，是吧，推动行业发展吧、
0: 嗯、
1: 规范这个是这个行业，
0: 嗯，
1: 要起到这个作用，这个但是确实也需要时间，确实需要时间、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因为除了这个之外，确实也涉及到一部分可能他是知道但是呢不去那么做，
0: 不去做，
1: 这涉及到成本
0: 啊，
1: 涉及到成本，
0: 这个顺序调换了怎么还有成本问题？
1: 对，
0: 你的意思成本就会增加了、
1: 会增加，会增加，这个一个是施工工费的成本，再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的成本、
0: 哦、
1: 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内部，你比如刚才我说的、
0: 嗯、
1: 你顺序到了之后、
0: 哦、
1: 那你就要提前超水平，
0: 哦，
1: 我知道，因为我在前期要把这个海绵层做到下边的时候、
0: 嗯嗯、
1: 我海绵层到底是做多厚，
0: 嗯，
1: 做了厚了，
0: 嗯，
1: 整体地面抬高了，
0: 哦，
1: 层高降低了也不行、
0: 哦、也不行，
1: 如果做了薄的话，它上面薄贴的话，你看做完防水之后啊，它上面要有一层保护层、
0: 啊、
1: 这个保护层说到这个保护层啊，一会儿、
0: 嗯、
1: 咱一会儿说那个吧，咱先说这个、
0: 嗯、
1: 说保护层它有厚度要求、
0: 嗯、
1: 然后保护层上面还有所谓的这个胶粉，就是我说的薄贴工艺、
0: 嗯、
1: 这个薄贴厚度也有要求、
0: 嗯、
1: 很厚了它也就失效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加上保护层加上薄贴胶粉的这个厚度、
0: 嗯嗯嗯、
1: 它是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
0: 嗯、
1: 误差我觉得能在5毫米左右，最多最多你不能干到1公分去、
0: 哦、
1: 啊，但是这就是要求提前你必须得超平、
0: 哦、
1: 啊，咱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0: 哦、
1: 啊、这样的话你还得要求这个改水电的时候也得需要注意，
0: 哦
1: 啊，

0: 哦，原来哦，牵一发动全身，不仅仅是让我想象的。行了，咱顺序调一
1: 下
0: 就行。
1: 就这么简单，
0: 明白了。这里边涉及的东西那就多了去了。
2: 再有还有涉及到工期问题。
0: 哦。
2: 啊，有一些做可能就是做这个中低端的吧，
0: 哦、
2: 刚需的刚需房，
0: 嗯、
2: 哦，他们可能就要快速，
0: 嗯，
2: 完工，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可能所谓的利润率可能还能增加一些，
0: 高点啊、
2: 哦。但是这样前期一旦找平的话，
0: 嗯。嗯
2: 这个找平层，
0: 嗯，
2: 找坡层，
0: 嗯，
2: 还得需要养护，
0: 哦，
2: 需要把它充分的固化吧。
0: 嗯嗯、
2: 咱们理解就是让它，因为这个水泥你刚抹完灰之后，你是第二天24小时能上人，
0: 哦哦哦、
2: 但是它可能还有，因为严格意义上这个水泥需要20多天的一个、
0: 嗯、
2: 根据温度湿度嘛、
0: 嗯，
2: 它需要一个养护周期、
0: 哦、
2: 才能真正达到它的强度。
0: 哦，
2: 啊，工期增加了。然后呢，工人可能原来的时候可能，一次卫生间就是瓦工进场之后就可以铺贴了。
0: 哦、对。
2: 现在呢，可能
0: 都得
2: 需要瓦工提前进去把这个找平层找了。
0: 嗯、
2: 哦。找了之后，再等着养护完成之后，再做防水。做完防水之后，瓦工才能进场。这瓦工中间前后可能得间隔，如果按规范的话，将近一个月。
0: 哇。
2: 啊，
0: 我明白了。
2: 原来直接进场一户活可能十几天，快的可能几天，人多的话可能就完活就走
0: 了，
2: 他不用来回拉工具。
0: 明白明白。现在有一个养护的时间一变长之后，像您说的，这是成本的增加。
2: 对，
0: 很多如果是像您说的那个预算不太高的这些装饰公司，他都不愿意了。
2: 但是我今天强调的就是说、
0: 嗯嗯、
2: 我认为啊，你看、
0: 嗯、
2: 我们瓦工铺贴、严格意义上就包括客厅、
0: 嗯、
2: 厨房这个卧室、
0: 嗯、
2: 餐厅卧室这些地方我们都建议薄铺、
0: 嗯、
2: 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啊、
0: 嗯、
2: 那个可能成本确实增加会更多一些、
0: 哦、
2: 但是卫生间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今天啊、
0: 嗯、
2: 你原来不知道这信息、
0: 嗯、
2: 你要再装房子、
0: 嗯、
2: 卫生间这一块、
0: 嗯、
2: 它增加的成本是有限的、
0: 哦、
2: 啊工期呢我觉得啊、
0: 嗯、
2: 作为真正的业主即便是刚需、
0: 嗯、
2: 啊我觉得也不差距这是吧
0: 他如果真正知道这里面的原委的时候像您说的他一定能
2: 接受我能等这个时间
0: 对
2: 我多花点这个钱我认为是值的
0: 哦哦哦、
2: 啊、因为这个多花的钱说白了是多花不了太多的
0: 这影响了你很多年的这种居住的
2: 体验感居住体验感
0: 哦、
2: 啊、所以我今天我觉得上节目咱就是、
0: 嗯、好嘞
2: 强烈建议、
0: 嗯、
2: 即便是刚需、
0: 嗯、
2: 刚需的这个房子、
0: 嗯嗯、
2: 在卫生间
0: 明白
2: 最起码应该是在洗澡淋浴区
0: 对
2: 啊如果你有干湿分离 对吧、
0: 嗯、
2: 你在淋浴区要单独这么做
0: 嗯
2: 如果没有干湿分离的话你单独比如说这个卫生间、
0: 嗯、
2: 你做一个包贴的工艺
0: 嗯
2: 费用有限、
0: 嗯、
2: 工期呢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免养护的一些特种水泥吧、
0: 嗯
2: 嗯、啊特种这个材质、
0: 嗯、
2: 也能缩短工期、
0: 哦、
2: 啊可能成本也会略增加一点、
0: 嗯、
2: 但是增加的都有限
0: 明白了
2: 啊
0: 就是这就跟很多的家里边装饰似的我可以不要那么豪华那么奢华那么花里胡哨但是我要把握最基础的这些像您说的安全的东西啊涉及到以后我们的家的使用寿命啊我们的家居的安全呀、啊、等等吧规范的这些东西如果前期做好的话这今后影响了好多年的这种体验
2: 对
0: 这方面像您说的明白了就是它还是值得的
2: 非常有必要就是咱这个、
0: 嗯、
2: 你看就说这个钱
0: 嗯
2: 是吧你同样装修预算、
0: 嗯、
2: 你得会分配
0: 对
2: 啊该花的花、
0: 嗯、
2: 该省的
0: 省
2: 啊这个你看最近我也做这个短视频嘛、
0: 啊、
2: 录节目正好就录到这改善型这个住房、
0: 啊、嗯
2: 我觉得现在啊无论是改善型还是刚需型、
0: 嗯、
2: 其实甚至有一些这种私人定制型的就更高端一些的、大多数啊、
0: 嗯、
2: 咱不能说绝对大多数业主其实都把底层逻辑弄反了
0: 他
2: 一味的追求就是好
0: 看
2: 看
0: 起来
2: 对
0: 很美
2: 对对对 对, 对、啊、
0: 我要别人一进我们家哇你装的真好啊他更注重这个是面子上的但像您说的其实真正懂行的他就知道了
2: 可得看里子
0: 看里子
2: 对真的得看里子我觉得里子更重要
0: 嗯
2: 面子呢也重要但是咱得分
0: 清
2: 先后顺序分清主次啊这个我觉得啊就即便是改善型甚至定制的更高端的私人定制型的 真的应该是把里子做足，
0: 哎，
2: 再去做
0: 面
2: 子，
0: 啊，
2: 像刚才咱说的，
0: 嗯，
2: 因为咱今天听众可能是吧，什么人还是这个大多数老百姓
0: 大众
2: 比较多一些，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我就说即便是这种刚需的，
0: 哦，
2: 那咱最起码在卫生间这个市区，
0: 嗯，
2: 这个地方要薄贴，
0: 好好好，
2: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建议。这个我有时候也是说，这个干的时间长了，
0: 嗯，
2: 懂得多了，
0: 嗯，
2: 真的就想通过咱们这种节目啊，或者协会的力量，去给大家伙儿
0: 普及一下
2: 这些知识，
0: 让大家知道有好东西，什么是好的，我们可以去做到的。那您这么说吧，如果一个，
2: 嗯，
0: 一般卫生间是有10平方吗？
2: 嗯，没有，可没有，就几平方，
0: 啊，几平方
2: ，两个卫生间可能地面也就10平方左右，
0: 那就按5平方算。
2: 对，
0: 您用您刚才这个工艺，您给大家简单的算笔账，如果是按您这么做的话，大概是增加多少？
2: 也就几百块钱的事，
0: 啊，
2: 几百块钱的事，
0: 哦，
2: 我觉得谁也不差距这几百块钱。
0: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2: 啊，
0: 那我们得去这么做呀。对，
2: 真的得建议这么做啊。
0: 哦，知道了。
2: 啊，这个，因为还是说，除了往自家跑水之外，
0: 嗯，
2: 你这个看到的烂墙根之外，
0: 对对对，
2: 你这个味儿道这个问题，真的，大家伙都知道，说我去买名味，不去买安味，
0: 哦，
2: 但是
0: 不知
2: 道
0: 为什么。
2: 对，就按我说这个方法，就即便是安味，
0: 它也
2: 你可能采光稍差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味道。
0: 明白。
2: 啊。所以说这个才是
0: 这个根本解决了家里边总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为什么会烂墙根的问题，
2: 嗯，
0: 这是你看不到的一些原因。
2: 对，
0: 但是从一开始就规避掉，在施工工艺上把这些做好之后，像您说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对，
0: 嗯，
2: 对，
0: 嗯，
2: 啊，这才是底层逻辑根本。
0: 讲了一整期节目，突然发现讲到点上了，到根上了，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0: 很重要，
2: 是
0: 的，
2: 啊，
0: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理解了，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2: 嗯，对对对，啊，
0: 嗯嗯
2: 嗯，
0: 除了这个呢？
2: 除了这个，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0: 嗯，
2: 同样，不管是坐在下边也好，还是说把这顺序弄到上边也好，
0: 嗯，
2: 就是这个咱们说的墙钢地柔的这个防水，
0: 嗯，
2: 这个防水这也是在现在很多施工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啊，
0: 嗯，
2: 这就给大家伙提个醒。
0: 对，直播间有朋友跟你互动了 说哎呀，才几百块钱，您要不说大家想不到，总以为会不会高出好几千，那我得想想我这几千块钱那么多出那么多钱值
2: 不值
0: 得，值
2: 不值，
0: 现在您这一说了，
2: 嗯，
0: 那都必须这么干呀，必须这么做。
2: 其实就是一个顺序问题，这个可能就是作为装饰公司，可就是我说的这个就属于就包括公司的管理费用，
0: 嗯，
2: 甚至是工人的这个所谓工费嘛，
0: 嗯嗯，
2: 其实工人对吧，他就即便后期来，
0: 嗯，
2: 他也不是一天把这活能干，他也得每天早上上班，
0: 哦，
2: 晚上下班往回走，
0: 对对对，
2: 他无非可能就是带着工具提前来这儿把这活干一干，
0: 哦，
2: 可能他们就所谓的嫌麻烦，
0: 明白了，
2: 嫌麻烦，可能他多要点钱，
0: 哦，
2: 你说这一户他能多要几百，
0: 哦，
2: 对吧，你公司里边，哦，我觉得现在就所谓的这些刚需型的，
0: 嗯，
2: 定位刚需型的这种中低端的这种公司吧，
0: 嗯，
2: 我觉得你卷价格你还真不如卷这个工艺
0: 卷品质呢，
2: 卷品质啊，你把工艺提上去，把品质提上去，对吧，我觉得真的老百姓不差这
0: 他认可你
2: 啊，
0: 这不就是口碑吗，你做出口碑了，像您说的杨总，别人他家亲戚或者我下一套房子装修，你放心吧，我就找你，
2: 对对，这个，
0: 哦，
2: 确实是有
0: 必要，这个账咱得算明白了，
2: 得算明白啊，
0: 嗯，
2: 咱接着刚才说，我要是给大家伙说的这个，
0: 嗯，
2: 刷防水的这个比例问题，
0: 嗯，
2: 因为一般的这个地柔啊，
0: 嗯，
2: 都一般就是 GS 这个聚合物，嗯，这个双组分的这个防水材料，双组分的就是一袋是液体，
0: 嗯，
2: 一袋是粉料，
0: 嗯，
2: 这个不管是进口品牌还是在咱国产品牌啊，
0: 嗯嗯，
2: 他们出厂的时候都是有严格比例的，
0: 嗯，
2: 但是在实际施工当中啊，
0: 嗯，
2: 我可以说不负责任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人粉料都剩，我觉得就在座的这个不能说这个现在的听众啊，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有的工人呢可能就顺便带走大垃圾扔了，
0: 嗯，
2: 啊，有的师傅可能不太在意，他可能他就留到你房间了，因为你也不懂，他也不太在意，
0: 嗯。
2: 它就是应该正常的，就是人家的水跟就是液体跟粉料，它是一比一，
0: 对对对，
2: 应该是按人家的所谓的一比一啊，实际应该是1:1.5
0: 啊。
2: 咱就说一份液料，咱就打比方说一份液料一份粉料，应该这么掺的。
0: 对。
2: 但是它可能因为好多工人啊，他是拿这个滚刷滚的，
0: 嗯，
2: 滚的时候这个粉料太多的时候，它就相对稠
0: 稠了。
2: 稠的时候
0: 它不好滚，
2: 滚的时候不好滚
0: 啊，
2: 这就是所谓

0: 说这个装修环节当中的人为因素
1: 啊、
0: 哦、啊，
1: 就是
0: 人为因素太多，防水环节就是这个，
1: 嗯，
0: 大多数，
1: 嗯，
0: 粉
1: 料都剩，他就给你剩了，他愿意和的稍微稀点儿，我
0: 好干活
1: 呀。
0: 本来你要是丑点的话，他打比方说。

0: 是很多装修公司他也不懂这个，
1: 嗯，
0: 他也不去研究，业主更是不懂，但是做出来的结果，你粉料少的时候，它的密度，
1: 就会小啊，
0: 就会小，
1: 对，
0: 啊，它这个防水的所谓的这个渗水能力，
1: 它就弱了，哎，
0: 是，它就容易往下渗水，
1: 啊，对对对，
0: 因为这个防水呢，它是长时间泡水的，
1: 是的，
0: 长时间泡水，
1: 哦，
0: 它就容易往里边
1: 渗
0: 水，渗
1: 水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大多数出现的，
1: 嗯，
0: 但是还有啊，因为现在自媒体也方便，
1: 嗯，
0: 有的人说，哎，
1: 嗯，
0: 我这里粉料我也不给你剩，
1: 嗯，
0: 他咋？他往里给你兑水，
1: 啊，
0: 兑水，
1: 哦，就是我粉料
0: 我也没给
1: 你
0: 剩，
1: 你看着没剩
0: 啊，
1: 但是呢，就跟那咱和面似的，我可以多加点水，它就面就稀了，就不那么稠了，
0: 对，我就软了嘛，对，和面就软，实际上就它滚的时候也还好滚，
1: 哦，
0: 但是一兑水。
1: 那不就
0: 也有问题，
1: 那不就啊？
0: 它就容易粉化，
1: 哦，
0: 啊，它就柔性就变差，
1: 哦，
0: 它就容易它就脆了，
1: 哦，
0: 啊，它跟这个原来的是，
1: 嗯，
0: 这个地面它的锚固能力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里边这是属于人为原人为原因。啊，
1: 嗯，
0: 这个
1: 难怪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之前陶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说，我要跟工人说，要按照我这么干，有这么的规范。他说，如果是素质稍微差点的工人，人家不跟你合作，嫌你事儿多。其实所谓的事儿多，不就是高标准严工艺吗？但是有些人他理解不了，
0: 啊，他们从心里边他就没把这个当回事，
1: 啊，
0: 他就愿意干这个快活。
1: 明白。
0: 啊，给他施加点难度，
1: 嗯，
0: 他就不乐意，他觉得合的工钱少了
1: 啊。对，
0: 再一个他从本心来说
1: 他就不认可吧，
0: 他不认可。我觉得他干这活的时候，这咱就打最简单，就是那个泥瓦匠，
1: 啊，
0: 三个泥瓦匠的那个、
1: 啊，
0: 他本身他就说啊，我来这我就是干这
1: 活
0: 的，
1: 把这点
0: 活
1: 干完了，
0: 对对对对，啊，
1: 我结我的工钱，
0: 我结我工钱就拉倒了
1: 啊。
0: 他不认为说我要盖一个伟大的建筑是吧，
1: 哦，
0: 说咱们我要给业主负责，我要把这防水绝对要做好是吧？最起码我干这活，这防水绝对不能让它漏了，不能让它出问题了。他没有这份
1: 责任心
0: 啊，
1: 他只是在自我小我的那个，我就是我的这个工期做完，我
0: 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快怎么来，
1: 哦，
0: 我干完之后
1: 干下一家，
0: 对，下一家，因为这个防水，这就是刚才说的，还有保护层嘞，
1: 哦。
0: 我做完防水，我当时一试水，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没我事，
1: 没有事了，我起来就走了，你找不着我。
0: 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再漏水，他可能说呀，那你干活当中你给我破坏了。
1: 哦，
0: 这个埋到地底下，真正你把真正漏了水，你把地砖刨开，那防水都已经烂了。
1: 对，
0: 你这个责任就分不清了。
1: 对，
0: 说你是之前给我兑水了，或者少使料了，少使粉料了，这个
1: 追究不着了，
0: 无从考证。
1: 对对对，
0: 无从考证啊。
1: 哦，
0: 时间还有多少？
1: 还有个几分钟
0: 吧。几分钟，
1: 几分钟，简短的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可能因为这事说起来就很多了，太细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猛一下，但是我觉得听了我们两个很关键的点，
0: 嗯，
1: 让大家知道了，也学到了。
0: 嗯，
1: 像您说的，以后咱自己家在装修，你先不说别的，最起码这块我知道了。
0: 对，
1: 啊，
0: 这卫生间我觉得真的能识谱，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再总结总结，再要总结。
1: 这个朋友们的呼声也来了，说开个专场吧。大家发现没？一说装修啊，这里边道道太多了。就像您说的，原来防水还整个还没说完呢，就里面这一个点，这期节目就能刚把它解释清楚。
0: 嗯，要不咱下期再把这个再讲讲，咱再说一个点吧。回头了，咱下期再接着讲。
1: 好嘞，好嘞。
0: 啊，正好陶博上两期，叫我也上两期。
1: 行行行。
0: 啊，
1: 哎呦，太有必要了！您不说，大家真不知道。
0: 咱再说一个点吧。
1: 好，
0: 说这个，也是说国标。
1: 好嘞。
0: 当然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也没有做啊，
1: 嗯，
0: 没有做，就是在国标当要求当中，
1: 嗯，
0: 这个墙面跟地面。这个阴角，
1: 嗯，
0: 阴角的地方，
1: 嗯，
0: 按国标要求，这个地方要做 R 角，
1: 嗯，
0: 做个圆弧角，
1: 嗯，
0: 圆弧角的底层逻辑吧，
1: 嗯，
0: 它就是说刷这个防水的时候，因为如果是直角的话，咱就说一张纸，直角折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如果因为这个地面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楼板有沉降，
1: 哦，
0: 咱所谓的那个找平层，它也有沉降，
1: 哦。
0: 自然的沉降，
1: 嗯，
0: 因为这个楼对吧，它，
1: 嗯，
0: 它这个楼高的时候在刮大风的时候，
1: 它
0: 是有晃
1: 动
0: 的，一晃动之后它是有自然的沉降
1: 啊，
0: 这沉降你可能眼看不出来，
1: 对
0: 啊，或者大的你可能也就头发丝儿，
1: 啊，
0: 对吧，你可能能看出来，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如果说就是原本没有处理的话，
1: 嗯，

0: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断裂。
1: 哦，
0: 头发丝它也能渗下去水啊。
1: 嗯，哦，
0: 所以说
1: 明白了。
0: 在这个角按国家规范来说，
1: 嗯，
0: 这个地方要做一个 R 圆弧角。
1: 哦，
0: 圆弧角就是减少它，
1: 明白，
0: 这个沉降的时候往下拽的这个力量。它这个地方相对圆滑一些，
1: 嗯，
0: 就是咱地面这个柔性的这个防水，
1: 嗯，
0: 它有一定的延伸性。
1: 嗯，
0: 这样延伸的时候不容易被拽断。
1: 哦，
0: 啊，
1: 嗯，
0: 但是这里边也有人为因素。
1: 嗯，哦哦，
0: 啊，
1: 还有一分钟，
0: 还有一分钟
1: 说得完不？
0: 那咱就。咱下边接着说吧，因为我觉得
1: 这里边讲起来，
0: 这个里边文段还比较多，
1: 明白了，
0: 啊，
1: 他可能得细细的给大家来拆开这，
0: 对对，因为人为因素里边养护问题，
1: 哦，
0: 这里边开裂，可能有的时候不要说是做是好处，
1: 哦，
0: 但是有可能做不好的话，可能反而成这个缺点了。
1: 哦，明白，
0: 啊，所以说这个
1: 那没事没事，下期
0: 咱们
1: 再讲，
0: 对对对，
1: 这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这个小
0: 悬念
1: 啊，下期咱们再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再讲这个防水的注意事项。
0: 嗯，
1: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多多了解相关的工艺标准，然后真正到自己家装修的时候咱能用得上，不是让别人一听觉得你是一个装修小白，
0: 嗯，
1: 人家随便拿捏你，
0: 对
1: 不
0: 对？
1: 尽量不这样啊！
0: 对啊，嗯，
1: 非常感谢杨总今天来做客直播间，我觉得真的是一期收获满满的节目。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杨总做客直播间，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嗯

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月满华诞超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月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添衣。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与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此时和我们共同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中午准时和您见面的917乐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中午这个时间点真的还是挺特别的，早高峰的忙碌落定，午后的困意还没有完全上来，是一天当中非常难得的可以稍微喘口气的缝隙。那不管你是在路上跑车还是在工位上准备吃饭，这半个小时交给珊珊也交给音乐。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六首歌曲，不啰嗦，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的《如约》。周深的声音啊，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清透的像水，但落到心里呢又非常的沉。这首《如约》就像在说一件很确定的事，那不管路上有多堵，不管事情有多烦，总会有些事情哈会如约而至的。那我们先听歌，和大家听完接着聊。

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我是深深，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周深的一首《如约》，很适合在中午听，不吵，但是有非常的有温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换一种味道，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莫文蔚的歌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唱什么都像是坐在你对面，不紧不慢地跟你聊天。昨天的事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事正在发生，那明天的事就交给明天吧。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把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的人。

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前两首歌曲的节奏都比较舒服，那第三首呢，我们稍微加一点力度，吴莫愁的《汹涌》。吴莫愁的声音辨识度一直很高，这首歌呢藏着一种藏在平静表面底下的力量感，就像中午这个时刻一样，大家表面上是在吃饭休息，但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装着不少事儿。那有些情绪呢不用说出来，此时此刻和我们一起听歌就好。

0: 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悦胜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17，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917悦动听，接下来算是华语乐坛的老熟人了，郭富城的《冲冲冲》。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朋友们会有些意外，但好歌不分时间，这种带着劲头的歌放在中午听，反倒比下午的咖啡还要提神。生活的路有时候就需要一股冲的劲儿哈。那当然，把这个《冲冲冲》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minutes of my life.
1: The virus.
0: 但是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飞在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中。

北京时间的12:2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那此时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听完郭富城的《冲冲冲》，我们要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节奏会慢一些。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是不是很长？名字很有意思，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

事情，有些电话打不通，有些话说不出口，有些情绪同样也找不到出口。但音乐的好处呢，就是它不用接通，它就一直在那儿，你想听，它就在。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中午节目呢，珊珊想用一首非常干净轻快的歌曲来收尾。晴天娃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把阴天把它挂出去，等太阳来了之后再回来啊。不管是上午过得怎么样，那中午这半个小时呢，都希望可以让你有一个好心情。在这一时间段，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的六首歌曲半个小时，非常感谢各位在午间这一时间段呢，把耳朵交给珊珊，交给音乐。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午间的917悦动听都会在老地方等着您。那祝您下午一切顺利，路上平安，我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我到了一个狗狗公园玩，当时啊，我发现一个边牧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完全没有想参与的意思。你看其他的狗都玩得可欢了，我家狗呢就跑过去找那只边牧玩，然后我就简单的打招呼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边牧跟其他狗都不一样，因为都感觉它不怎么想玩。于是我就问那个主人了，我说，哎，你家边牧是怎么了？生病了吗？为什么看着一点也没有玩的兴趣呢？主人就说话了，因为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人。而最悲哀的是，那我问主人，我说，那你为啥带他来到宠物公园呢？他说，因为我想跟真正的狗狗接触。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

0: 特别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大家聚餐特别多，但是每次聚餐呢，我都挨着我们组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喜欢他，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啊，只要肉菜转到他面前，那转盘就会被他死死的摁住，而我是特别爱吃肉的。所以你爱肉超过他。救援左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姚明拍的公益广告，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鱼翅，然后呢，姚明大手一挥拒绝了，潇洒至极。然后画面呢就配了一个话外音：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龙哥看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我就一直纳闷啊，如果你没有点那个鱼翅的话，服务员他神经病啊。你没点他凭什么给你上啊？那么贵的东西啊。盛强的留言，龙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单位里的微波炉加热我的午饭，结果呢微波炉一直都加热不了。哎，一个老同事啊就看到之后啊就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妈呀，这我们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你一用就坏呀？是不是你搞的鬼呀？我一脸惊讶的看着他，我说，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吗？说完他走上前拍了拍那个微波炉说，妈呀，那看来你这个老东西是欺负新人呐。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彬彬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啊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然后老有人就偷偷的用我的洗发水，那你看他们洗发的时候也不在我跟前，我也抓不着人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瓶洗发水我倒了，我就买了一瓶脱毛膏。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宿舍除了我之外都涂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兄弟啊，我用你点洗发水你把我往死里整啊。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一气之下呢用手指在他脖子上留了一道抓痕。昨天呢我俩回他 老家吃饭，他妈就问他，哎，这脖子咋回事啊？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家猫咪抓的。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男朋友离开了，刚走楼下我妈他妈妈就在那个阳台上就大喊，哎呀，你家那个猫咪的手机忘家了。不得不说呀，妈妈是过来人呐。下留言来自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啊，数学老师就写了一道特别变态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我，兄弟，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同桌呢意会之后啊就大步流星的走到

0: 到了那个黑板前。老师呢以为他要去写题，就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点点头，三两下他把题擦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彩妆定制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来到班里，发现了一台手机。你也知道上学不让拿手机呀，于是呢他就问谁的，主动跟我说哈，主动跟我说没事儿啊，要是敢不告诉我的话哈，没人承认哈，后果很严重。哇，当时哈教室里面一片死寂啊，没人敢说话呀，没人敢承认那是谁的手机呀。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儿把那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手机是生物老师的，生物老师忘在教室忘哪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天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你是一个松弛的人吗？我跟别人的松弛稍微有点区别，我看了大部分人的松弛哈，是一直很努力，只是对结果不太看重。而我的松弛呢，就是没有一点准备，我彻底摆烂，然后我期待走狗屎运。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知道我要是就是新年愿望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财神爷，你能不能主动敲一下我的门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而我不在家。琴琴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小说吗？最近我看了《繁花》，有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呀。那个宝叔好像是啊，宝叔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应该有多少只钱包啊？答案是三只。第一只呢，就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呢，就是你的信用，人家的钱包里的钞票可以有多少让你调用；第三只呢，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后来我发现哈，我的这个钱包里应该是零。张老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更好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传授一个能够转运的好秘方，就是删除你的微信好友。哎，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或者最近比较悲催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啊不顺眼的，让你心情不好的，惹你生气的，看着就烦的那些微信好友，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毫不留情的， 你删除。

一个能量不足就删除两个，这样呢你就会把那些倒霉的一起删除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运气也就跟着好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会发现有些人

0: 我本能的去捕捉别人的感受，捕捉别人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我就想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我经常就变成别人的需求感觉比我自己还重要。所以我如果和别人打交道一多，我就损失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维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少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所有的朋友，就是如大龙一样的讨好型人格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对你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都重要，这样的时候咱们要及时止损，少打交道。福福的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离开？真正的离开，我记得飞屋环游记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离开就是你把他彻底的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梦里还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无论好与坏，我觉得都不算真正的离开。所以不要觉得有些人好像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只要他在你心里还有那个念想，你偶尔还能想起他，我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离开你。木木木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你最喜欢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长大越喜欢日落了，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西秦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上班啊？因为一上过班人就脏了，班味很重，不光精神萎靡可危，面相都直线下降了，一点小事就破防掉眼泪了，郁闷抑郁了，整个人攻击性都变得非常强了。以前我特别热爱生活，结果我一上班他就给我调理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女生之间都会聊点啥呀？我给你一个热知识啊，凭我对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的了解，她们一般不怎么会聊男生，除非是那种真的很贱很贱，真的一起可以骂她的那种，她们可以聊得起来。Lily Bitter 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钱今年都花哪儿了？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斗争，我前一秒呢还说要不然咱今天就省点钱吧，下一秒要不迟到我今生都会后悔。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啊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啊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回复三个字吃错饭。我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今天把我笑懵了，两个人看手机看得太投入了，结果去拿个东西回来，两个人吃下了彼此的饭。哎，我这说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要先看掉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绝对乐。大家回复三个字吃错饭，吃错饭，看看啊这个视频吃错饭。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两个男子看手机特别投入，结果互换座位吃错饭，到底怎么吃错饭了？大家呢微信打开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吃错饭，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安徽的合肥，两个男子呢在店里面吃猪脚饭，因为看手机太投入，走错座位之后，互换之后将对方碗里的饭吃个干净，竟然没有觉察到吃错了。这饭店老板说了，知道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笑一笑，下次如果他们再来我决定给他们免单。

0: 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家伙，当代人啊，当代赛博干饭人沉浸体验了是吧？这俩大哥哪是吃饭呀，分明是给手机当了人肉充电宝。你就看他俩的眼睛是死死焊在了屏幕上，嘴却自动执行了光盘行动。互换座位之后，连啃对方的猪脚都能达成五感交接。所以建议啊，各大手机品牌赶紧来拍个广告，论我们的关系如何让用户达到忘我的地步。最绝的是人家老板的格局，目睹了全程，愣是不提醒，静观人类手机因为触发餐桌隐身术。要是我说这哪是乌龙啊，这分明是场行为艺术。现代科技成功的将两个人错位、吃错饭、擦完嘴，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手机真好玩，下次还来。所以我现在啊，就建议这个饭店就推出一个叫做数字难民套餐，赠送一个抬头吃饭手册。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啊，就是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要说啊，你知道郑州到北京高铁啊最便宜低至74块，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多趟列车出现了超低价，比如说郑州到这个北京啊，北京西的 G4480， 大家记好了 G4480 啊，二等车座74块。其他呢，郑州到北京的这个高铁票啊，均在300元左右。而郑州到广州白云啊 ，Z4189次，记好了 Z4189次硬座啊，36.5块。其他郑州到广州白云的这个普遍是在189.5块左右。对此呢，12366表示啊，此举呢是以激励闲置的运力。那么据悉呢，此类的低价票是铁路市场定价机制的体现。那主要就是针非常紧张的时段，非紧张时段、非热力方向的一些折扣优惠，将空回列车直接转回为载客列车，这样实现啊高效利用。所以大家别忘了，赶紧去看一看。

在河南打工的北京人这次有福了，朋友们，别人抢票加价加像拍卖会，咱是反向直接给了个 bug 价呀。从郑州晃到北京74块，还没我打车去车站贵呢。这绝对是12306的一种骚操作，把空车回程包装成为了运力激活计划，愣是给冷门车次贴上了清仓大甩卖的标签。所以建议，我觉得下一次写一个宣传语，叫做高铁做出公交价，只要你不嫌凌晨出发，铁路就给你骨折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Hello.
6: Hey, what's up?
5: Hey, how are you?

0: 大平层，诚心贵买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

0: 小布。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3D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秋风渐起，秋色铺满塞外大地，9月下旬的承德呀，已经悄悄迎来了金秋，告别了盛夏酷暑，避开暑期的人流高峰。再过不久啊，咱们国庆节也是如约而至了。那相信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短途出游的路线啊。所以说，想要寻一处山水与人文兼备、风景又出片、节奏舒缓的旅游目的地，那咱们承德绝对就是大家的优选了。那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联合制作，那我们就把镜头和话筒啊对准金秋的限定，颜值正佳的塞外承德。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协会副会长、国家金牌导游员舒江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双节到承德我们应该怎么玩，皇家园林应该怎么看啊，那像山野红叶啊，去哪里去打卡，还有咱们承德的一些地道的美食，景区的惠民的一些政策，是吧，自驾出游的一些干货，一份完整的出行的旅游攻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哎，舒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
11: 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跟大家一起分享金秋承德的游玩体验。
10: 嗯，欢迎舒老师啊。你看很多朋友啊，夏天来咱们承德避暑，但是呢秋天的承德啊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哈。那首先我们就从大家必须要打卡的咱们的承德的著名的景点避暑山庄聊起啊。一到这个秋天，你看这样一座皇家园林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舒老师，秋天咱们走进避暑山庄，最先要带给游客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舒老师，
11: 避暑山庄的秋天呀，是皇家园林独有的这个诗意，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是整个的身心都觉得特别的舒服，空气也好，感觉阳光也美，这个从身到心的体验都是特别的完美。整个这个园区呀，古树成林，树叶呢是由绿转黄又变红，这个湖面呢还波光粼粼，远山层林尽染。这个夏天呢重在避暑纳凉，而秋天呢则注重观景读历史，静下心来欣赏湖光山色啊，更有这个山庄赏秋的精华所在。
10: 哎，听完您这么一说啊，感觉这会儿也适合那种慢

0: 的感觉，是不是？主要是看景观，是吧？
1: 对，
0: 看拍照一些，不要太着急哈。
1: 因为心已经静下来了，夏天就看人了。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会儿又是人少，又是出片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主要是人少，没人挡你镜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不用照合影了。
0: 没错没错。那咱们刚刚也聊到了，湖啊、岛啊，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山庄的主要的一些景点嘛。你看山庄的这个环碧岛啊、如意洲岛，还有月色江声、烟雨楼、金山岛，你看这几座岛屿啊，可以说是山庄湖景的灵魂所在啊。所以说很多游充满着咱们童年儿时的回忆哈。那刚刚的时间呢，听完舒老师这么一介绍啊，光是想象这个秋日美景的画面呢，就已经心之向往了。逛避暑山庄不光啊要看这个山水园林，那咱们像避暑山庄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文物啊，同样也是不能错过啊。那之前呢，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个青铜丝放狼塔呀，还有这个掐丝三环尊的这些国家级的文物啊。您看啊，舒老师，它这些文物有哪些看点？你看这个普通游客参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读懂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啊？这也是通过读懂他们，也可以去了解当年清代啊，包括咱们的避暑山庄的一些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哈。
1: 啊，嗯，是这样，咱们避暑山庄啊，8460亩，相当于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也有8个故宫那么大。它其中啊，其实只有2%的面积是在宫殿区，但是我们一般导游员带这游客去讲解的时候，大概最少都在1个小时以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些文物特别特别的珍贵。
0: 嗯，
1: 就是尤其好多东西啊，你乍一看呢，觉得没看出咋这，但是经过导游这个一讲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它是一个工艺特别繁复精美啊。是清代宫廷的代表性的重器。嗯，其实啊，这个掐丝珐琅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啊，它呢是在景泰年间发扬光大的。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最早其实是最早是成吉思汗呢去征战的时候啊，他看着这个好会懂的这个工艺的人呢，他都会带回来，所以这个工艺其实就传我们中国就有了啊。但是到了明朝的景泰年间呢，宫中啊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呀把所有的瓷器都烧坏了。但是皇帝一发现，就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没坏，
0: 就他没事儿啊，就是这个工艺的东西就没什么事儿。
1: 对
0: 对
1: 对，然后他就派这个工匠就研究他，最后把这一项工艺啊这个发扬光大了啊。因为这事儿是在景泰年间办的，把它俗称为
0: 景
1: 泰蓝啊。
0: 景泰蓝，
1: 哎，它因为它是纯手工的，这个东西什么掐丝、制胎、那个然后那个什么粘胎，最后打磨，这个点蓝烧蓝水浸、
0: 反正很复杂，
1: 很繁复的这么一个工艺，就是能成为一样顶尖的一个艺术品啊，真是。这个融合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这个技艺在里边和智慧在里边啊，
0: 没错。
1: 所以你一看它那个色彩呀、纹饰啊，就会感到这个宫廷这个工匠的这个巧思，园林风光再配上咱们这个国宝文物，人文体验就是更加的丰满了啊。
0: 嗯，对，没错啊。刚刚的时间呢，舒老师呀、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避暑山庄啊在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顺序，也能听出来。舒老师，您的意思主要还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多逛逛避暑山庄的这个湖区里面这几座岛，因为在这个季节啊比较出片，是吧？这几座岛呢，大家去拍一拍呀、打一打卡呀，是吧？这个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对不对？
1: 啊、对、它除了这个出片以外，其实它还是不累，
0: 对，
1: 因为你要上山，毕竟你得爬山。但是湖区呢，都就是沿着湖边走，会很舒服一点。
0: 没错啊，然后顺带着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避暑山庄的博物馆里去看看咱们刚刚说的这个青铜掐丝珐琅三环尊，是不是？去看看咱们避暑山庄里面的这个文物啊，去感受一下当年这些能工巧匠们的这些巧思啊，也是可以去理解当年咱们避暑山庄的这个历史一些文化哈。那刚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然后舒老师，你看最近我也听说咱们金山岭长城啊，为了便民，是不是也是推出了咱们金山岭长城的直通车，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你看很多朋友啊，可能像京津冀的朋友都是自驾，因为离咱们承德比较近，是吧？他们一般住宿我觉得会

0: 直接住到咱们的市里，也就是双桥附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可能，你像我到外地，我就是这样啊，我到外地我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太熟，我肯定是要开车去，然后把车呢就停到宾馆的停车场里，然后剩下呢一般就是打个车呀，或者公交啊，或者到当地骑个小黄小蓝，对不对？这样比较方便，一般都不想动自己车了。哎，正好我也是听说现在这个金山岭长城直通车一开启嘛，你看咱们刚刚游玩完避暑山庄，对不对？然后我把车往市里一搁，然后我在市里是不是就可以坐到咱们的金山岭的直通车？哎，从市里出发就到了咱们金山岭了呢。
1: 对，您说您想想，你都开了一道的车了，是吧？都到承德了。
0: 嗯。
1: 那如果不想动车呢，又去金山岭？金山岭离我们市区啊90公里，那他就可以坐这个直通车，直接就到景区了，给你放到景区门口了就。
0: OK， 那咱们这样，咱们第二站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咱们从避暑山庄出来之后，如果大家哎正好呢，说咱们去看看金山岭长城吧，那咱们就今天下一站就到金山岭长城哈。先说现在的咱们金山岭长城的这个景色是什么样子了呢？
1: 现在是已经开始由黄泛红。
0: 哦，
1: 哎，这个正好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过程，你从山脚下到山顶上，那绿的、黄的、红的都能看到了，已经。
0: 啊、哦，这个景色、这个颜色的层次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

0: 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按照冀公路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千米400米处至462千米610米段，那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县路口路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千米515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还有包括施工车辆要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果不吃馒头的话，我就感觉这顿饭就喝点汤，
1: 啊、
0: 待会儿就饿了又。
1: 你可以当做你是均衡碳水，你还不是那种太馋的哈，要不然你不能这么瘦啊，真讨厌。
0: 那今天 Z 说到了话题是，你是碳水控吗？
1: 对呀、啊，你
0: 是
1: 碳水控吗
0: ？Z， 你是吗？小淘气啊，Hello Hello。
1: 下
0: 班
1: 快
0: 乐，雅婷文龙啊、嗯！刚才呢带孩子去咱们交广领票，偶遇文龙了，带我去1501啊，又遇见了珊珊。领票最开心的是孩子，而我呢偶遇两位主播，比领票更高兴啊！还说到了后天呢还要带孩子参加红色跑。
1: 这文龙，你
0: 快来快来，
1: 你不太仗义呀、啊？怎么小淘气来了、啊、你都不把我叫出去呢？啊，我就在办公室坐着，你干嘛呢？
0: 不是看你们
1: 太不舒服吗？闹格气呢，是不是？小淘气这次的事儿，妥妥的怪文龙
0: 啊！对对对，确实怪我
1: 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如果说参与互动话题的话，您有机会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您提供的套票一组，其中是包括了两张哈、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积极留言，这两天呢都可以继续来领票了。10月1期间，比如说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去玩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刚才呢，小淘气就跟我说了，说，哎呀，我们之前。就已经去过了，这雀山水世界特别好玩、
1: 啊、
0: 这不这一次孩子特别喜欢，一定要去、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还没有领到票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个信号啊，我要票或者雀山，哎，我们就知道您是对票有需求的了、
0: 是，快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碳水控吗？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跟我们分享的说，那必须是碳水控呀，没点主食啊，就会感觉缺点啥。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米饭的，对别的呢没有特别的感受。
0: 哎，对于这个碳水啊，咱们日常的可能就是米和面，对吧？这两个是大家吃的比较多一点的。
1: 对，
0: 或者大家可以理解成那个馒头，或者是米饭。我大多情况下是爱吃米饭的，但比如说这阵经常吃米饭了，偶尔我就特别想换个口味，吃个炒馒头什么的。
1: 就炒馒头的话，你吃几个？一个两个呀？
0: 一个就可以了，
1: 一个就够了。我吃这个炒馒头呢，就是两个起步打底儿、
0: 哎呀，跟你这身材真不相符啊。
1: 然后呢，我得吃两个鸡蛋，还得。
0: 哦、大家平时爱吃炒馒头吗？或者更爱吃炒馒头或者蛋炒饭，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凡音入梦啊，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哈哈又来了，城堡好玩，这娃呢玩的都不走，不过呢是真累大人呢。还说到了怎么说呢，这馒头不喜欢，就喜欢吃饼类的啊。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吃过馒头了。
0: 哎呀，
1: 真的吗？
0: 爱吃烙饼的，对吧？爱吃烧饼的。
1: 哦，
0: 确实是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做这个烧饼特好吃的，那简直妥妥的碳水控啊。看来凡音入梦也是带着孩子就是领了票又去城堡玩去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去感受一番
0: 啊。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的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留言哈。比如说我要票或者缺山的话、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会优先给您派发。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哎呀，要再次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最高温度有30度、31度左右，但是明天会来一个大跳水哈，最高温度只有20度左右，最低温度只有10度左右。咱们出门的时候裹个厚一点的外套吧，别给冻着了，这时候换季呢，且得小心呢。
2: 所以说呢，这个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行之前的话要带好衣服，以备不时之需了。
1: 没错，那今天和大家聊的。

0: 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您是碳水控吗？比如说如果爱吃碳水的话，主要是集中到哪几类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这时段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Mr. 李，李先生来了，给我们分享到的留言。他说到了国庆呢要加班了，有点不太开心，放一首欢快点的歌曲助助兴呗。
0: 行，
1: 稍后就特别的开心，让你
0: 阳光彩虹小白马怎么样。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听到这就倍儿开心，
1: 是这个 feel 倍儿爽。来看一下一心一意哈，跟我们也说到了，说对于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碳水无所畏惧了。
0: 哎呀，敞开了吃吧。而且呢，说实话，对于这个碳水呢，并不是说一吃就会胖怎么样的，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吧？而且像我们家那位啊，净身高178，然后体重的话常年控制在140斤左右，而因为他是大骨架，所以全身是没有什么肉的，但他是一个十足的碳水怪兽，巨爱吃碳水，但是人家不胖。哎呀，焖饼就特爱吃，
1: 烧饼
0: 就主食之类的带油的都爱吃，但是为什么能不胖呢？这人特别有自制力，人家习惯性吃到七分饱，不再多吃一口了。
1: 哦，吃到七分饱就不吃了。
0: 对对，就常年习惯，从来没有让胃是饱的状态过。
1: 哦，这是一个窍门。
0: 对呀，
1: 这是个小妙招啊。
0: 但是我都觉得正常人遇到好吃的谁不多吃两口啊。
1: 对呀，吃个七分饱就不得吃个八九分饱
0: 啊。那还都吃撑扶着墙出去那种，在人身上从来不会有体现啊。
1: 怪不得人家不会胖呢。再来看一下月己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说到了只要一减肥，这碳水呢是一点也不敢吃呀。
0: 适当的时候还是要补充一下碳水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1: 看来真是这碳水不吃的话就感觉不到饱，
0: 一个是饱的问题，一个是对身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碳水呢全称是什么呢？碳水化合物，就我们身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了。是由啥组成的呢？一个是
1: 碳，
0: 一个是氢，一个是氧，三种元素组成。对，因为氢和氧的比例和水一样，所以叫碳水化合物。那碳从哪儿来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
1: 面条馒头，
0: 还有土豆、红薯、玉米、水果、糖等等，这些都叫碳水。简单说，大家基本上吃到的主食和甜食都可以说是碳水的范围。
1: 我怎么说我喜欢吃红薯呢？吃完以后有一种饱腹感呢。
0: 对，
1: 这叫碳水。
0: 碳水呢，它是身体最直接最快速的一个能量来源了。
1: 哦，对，还有我们邢台人特别喜欢喝的这个糊涂，是吧？
0: 对，你知道那个我们身体哪儿都特别依赖碳水吗？尤其是大脑特别依赖碳水。它几乎呢只能靠葡萄糖来供能，不吃主食的话就是容易什么没精神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低落呀，甚至脱发掉发。
1: 哎呦，可别提这个事儿了。
0: 所以你要日常多吃点碳水呀，朋友们。
1: 多吃碳水，朋友们，咱为了咱头发也得多吃点碳水。
0: 想减肥的朋友，在晚上的时候稍微克制一点，对不对？
1: 是，这管住嘴，迈开腿啊！来看一下 Lemon Tree 来了，亚天文楼下班快乐呀！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还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妥妥的这个碳水脑袋，尤其喜欢各种面条
0: 啊，
1: 所以肥是减不了一点儿。
0: 哎，没关系，快乐开心就好，健康就好。
1: 对对对，最后呢还说到了还有想要票，
0: 想要票说的特别干脆直接利索。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会率先跟您安排的，这互动的又好，对吧？说的想法也都特别的直接。
1: No problem
0: 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刚刚也看到很多听众陆续在下班都在给我们打卡说下班快乐，
1: 包括我们
0: 的后台当中啊，大家在陆续回复红色跑的朋友也特别多，抓紧时间报名，明天咱们是最后一天来领取装备了，因为为啥后天一早就开个跑了？
1: 是后天我们就要去驰骋在不能说赛场，就是驰骋在我们的场地上
0: 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参与互动话题之余呢，如果说您需要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您提供的套票一组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哈。像大家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您记得给我们一个信号，比如说需要票啊，或者雀山啊等等，我们就知道哎，您家里有一米四以下的孩子需要去玩。如果说大家不说的话，你看不就错失机会了吗？我还以为是都成人的，对吧？来跟我们参与互动话题，并不需要票了呢。刚好在车友群当中看到几位朋友说，哎，我要坐等开奖啊，我才知道原来大家也是需要票的，所以您在对留言处留言的时候就尽量的给我们一个信号哈。
1: 对，直接跟我们说直接点是吧，朋友们，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我们这个票专门就是为大家来准备的。那另外的话，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有2到3个都是压车，主要是集中在商圈附近啊，还有包括守敬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另外还有一个商圈附近集中到了天一广场的附近，集中到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北向南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

0: 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哈、啊，天天说到了，我就是妥妥的碳水控呀，我平常的时候呢必须吃馒头，必须喝粥、粥也属于哈，大米粥也算哈，
1: 对啊，那米饭都算了、
0: 对对对，
1: 米粥也得算了，
0: 是大米粥，包括甜甜圈这个甜品也算哈、所以说呢，大家平常吃就是喜欢的碳水都有哪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看到甜旺仔给我们留言说了，说昨天今天下班播放的音乐太爱了，到家也舍不得下车，还想听，哎呀，才发现在上周二的时候也给我们留言说、飘飘飘我来了，但是咱们一直没有获过奖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小编注意一下啊，给
0: 甜好几个甜
1: 旺仔啊，
0: 旺仔
1: 安排一下，
0: 哎呦这一看就特别的甜，
1: 对，让大家在尽量
0: 差的，
1: 对，今天都拿到票啊，然后明天领到票，这样的话咱们都能够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
0: 是的，
1: 去雀山童真梦幻城堡耍一圈，
0: 是的，大家如果说在路上行驶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另外如果说有一些对吧，咱们收藏的好听的歌单也可以和我们来同步分享、
1: 对，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念到大家留言的话，可以再稍稍的给我们刷一个小屏，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红色跑呢，大家在后台留言特别多，都在回复红色跑、
0: 对对对
1: 对，没有
0: 刷屏，
1: 对，是一刷屏的话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看的也不及时啊等等，
0: 没错，
1: 对，虽然我一个眼儿加我两只眼睛加文龙的四只眼小近视，就我俩都是近视
0: 啊，确实是
1: 八只眼睛了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上一时段呢，在北国商圈附近东西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现在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冶金路目前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刚刚过了小黄河的路段，但是南向北方向目前可以正常通行。
9: 哎，怎么来说呢，这个商圈附近现在是有所缓解，
8: 有所缓解了，包括天一广场现在北向南方向也缓解了很多，南向北也可以正常通行了。
9: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路。目前的话是和中兴大街由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兴达路吧。目前的话主要是集中在邢台市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呢，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8: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过了明儿个我们就迎来小长假了，对吧？不能说小长假了，这国庆假期挺长的迎来我们的
9: 长
8: 假了。
9: 对，
8: 对，
9: 对，国庆长假，
8: 参加我们，因为我们后台很多朋友陆续还在回复红色跑哈，大家如果说今年报名成功的话，明天一定要及时的去领您的装备。领取的地点呢有两个哈，就大家呢都可以根据上面的地址明天及时来领取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已经是周二了，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2和7，本周四周五是不限行的，因为我们迎来了国庆假期，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行，但是下一个周四周五的话分别要记住限行尾号是3和8和4和9。
9: 是的，很多朋友呢都在期待着，快来吧快来吧，周四周五赶紧来吧
8: 国庆假期就到来了，
9: 是不用再看限行的这个规则了。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也要注意避让。好，现在的话大家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没准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特应景，其实每天这个话题都应该特别应景。就是大家呢，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碳水控吗？然后比较爱吃的碳水有哪些，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1: 今天晚上打算吃碳水吗，朋友们？
0: 啊，对呀，尤其是很多朋友啊，就是爱吃碳水的程度，就是一定要用它灌缝收尾。碳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米饭、面条、馒头、包子、饺子，
1: 对对对，这些都属于
0: 油条
1: 啊，饼、
0: 糖
1: 油饼，
0: 大家那儿都怎么称呼啊？馓子这些，我早晨特别爱吃布袋，那放两三个鸡蛋的那种，
1: 放两三个呀，
0: 正常布袋都是放两个，
1: 哦、
0: 但有的时候我让它会多加一个。
1: 对对对，小老那还是营养很全面，
0: 哎、
1: 很丰富。
0: 走不动道啦，还有的朋友呢，我真的是隔两三天不吃米饭我就馋得慌。
1: 米饭的话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像我的话尤其是到外面吃饭，这咬一碗米饭根本就不够吃，对，起码得五碗以上。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外面吃也分情况，如果你是吃正常自己点的话，可能吃个下饭菜能吃很多，但是你吃自助的话吃两口就饱，
1: 还真的有这种情况。
0: 我见网上发起了一个疑问，就说您吃自助能吃吗，就会发现评论区都基本上说一吃自助的话分分钟都饱了，就并吃不了多少的那种。
1: 就是大家平常的时候在外面吃自助餐嘛，吃自助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碳水是不是很顶饱呀？就是饱腹感很强。
0: 人家都说啊，
1: 吃不了几口不饿。
0: 你爱不爱吃碳水，在涮火锅的时候就特别能够一目了然，就是它是一个评判标准。当然，这是网上的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涮锅嘛，很多朋友是以涮肉为主，但的朋友呢是以涮菜为主，但有的朋友就是我都吃了肉。

0: 设这个菜了，尽管我饱了，我最后得涮点油条，我最后得涮点面，拿这个主食来收尾的，就是判断，你是一个碳水控。
1: 哦，那其实我是一个碳水控，那看来的话，
0: 最后必须得用这个来收尾，
1: 最后必须得吃面条，
0: 吃面条，
1: 干面条、湿面条都可以，
0: 对，
1: 甚至吃方便面也可以。
0: 但有的朋友呢，吃肉就吃饱了，或者是肉跟菜交叉着，或者有的朋友干脆特别爱吃菜，就后面主食省略了。但如果说特别爱以主食收尾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妥妥的碳水控啦。
1: 那我为什么？你
0: 吃的少，
1: 跳
0: 的长，你吃的少，你别说话了，你。
1: 看一下琪琪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重度碳水控啊，说到一天不吃米饭的话，就觉得没饭吃，没吃饭。还说到了这吃火锅呢，最后必须要涮一份土豆，
0: 这也是碳水吗？
1: 吃烤肉的话，最后呢必须要来一碗冷面，
0: 这更是碳水了。
1: 如果吃麻辣烫的话，必须要加一份方便面，
0: 妥妥的碳水。
1: 这朋友就说了，你这是在。吃碳水开会吗？我说对呀，这碳水开会我是主席。
0: 但是你话说回来，碳水化合物它就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呀。
1: 它太重要了。
0: 对呀，对我们的大脑很有帮助啊，因为几乎只能靠葡萄糖提供嘛，所以不吃主食就觉得没劲儿，它是有生理依据的，朋友。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大家在话平常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吃火锅，您最后的这个面条一定要吃吗？吃了之后就感觉哎，我真的。这顿饭我才算吃饱了，吃好了，
0: 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依依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刚才我们也
1: 准备十月一干点啥呢？报名我们的红色跑了吗？
2: 是不是要打算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呢？
1: 因为也看到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看到了 A 就跟我们说了，已报名，已取装备。
2: 哎呀，就等着来参与了，是不是？
1: 等着后天早晨开个跑，
2: 到时候的话我们击个掌，祝您好运啊！
1: 对，大家呢，如果说在现场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话，分心也没有关系哈，因为他是不记名，也是不记。

0: 时的，就是主打一个欢乐的氛围就可以了啊，
1: 就没有赛程，我们就去感受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天然氧吧就可以了
0: 啊。对，另外呢，就是关于国庆假期，大家如果不准备出远门的话，其实在我们邢台市去玩的地儿还真的挺多，比如说10月1号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红色跑，以及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其他的一个系列活动。
1: 是的，
0: 还有呢，如果说大家离北国也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来去北国商城参加一些趣味活动，因为我看到在10月3号和4号下午的4点到5点半，在北国商城7层呢，有连续2天2场免费的会员专属活动。哎呦，太期待了！就是这个蔬菜甩锅大赛，还有玩个锤子趣味挑战赛，
1: 是吧？这个精彩值拉满了。
0: 对，因为在其他城市的时候，像一些商场呢，也都举行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不知道像今年的举行的蔬菜甩锅大赛，他会弄几堵墙？反正呢，就大家使了劲了，你的队往我的队扔，我的队往你的队扔，就看谁最后留的东西最少，谁就赢了。
1: 对对对，这个我是之前在，就是你好星期六，你知道吗？
0: 哎呀，特好玩，
1: 这个游戏特别好玩，特别的能够引领氛围
0: 对，如果说大家想参加蔬菜甩锅大赛的话，那么像单人啊、双人啊、亲子都能报名。
1: 没错，
0: 它分成人和儿童赛道，就站在标线外开始投了，对吧？如果说不想正式参赛的话，也可以在现场来自由体验一下，
1: 感受一下
0: 啊。我还特别喜欢这个玩个锤子。同样是都可以来参加，比如说单人啊、双人啊、团体啊、
1: 挑战赛啊。
0: 对，就是拿个大锤子在底下砸气球之类的。我不是，大家以现场这个具体的为主哈，就是我们看到往常的一些这个比赛的规则的话，特好玩，抱一个大充气的锤子，然后砸底下的这个气球啊等等。
1: 是我们里边分成人组，还分这个亲子组的一个比拼。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讲解安全的规则。简单又好上手，对吧？
0: 啊、
1: 特别
0: 好
1: 玩，
0: 特好玩，
1: 特别解压。最重要的是，
0: 我想去看。
1: 最重要的朋友们，参与活动呢，有机会来领取北国超市的购物卡、电影票，还有喜茶饮品，
0: 包括小伴手礼呀，都是有的。报名方式也特别简单哈，大家可以打开小程序当中的“掌上北国”，上呢是时尚的上，你在首页呢会发现有一个叫会员活动的入口，点进去之后就发现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两种游戏，就能直接报名参加了。
1: 对，另外呢跟大家来提个醒，10月3号的场次报名呢截止到10月2号的晚上11点59分，那10月4号的场次的话是截止报名呢到10月3号的晚上11点59分，这名额都是有限的，所以说感兴趣的话赶紧报名。
0: 对，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到玩个锤子跟那个蔬菜甩锅大赛，我就特别期待这个。
1: 就这个名说的玩个锤子，
0: 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看这种比赛比自己亲身参与还觉得好玩呢。
1: 还真是。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您是碳水怪兽吗？您得是碳水怪兽，吃的多有力气，参加这样的比赛，这胜的几率才更大一点。
1: 我还吃面包
0: 啊、那也行。
1: 来看一下华华说的，我最爱的碳水呢是面条，那早上吃面，中午吃面，晚上还可以吃面，汤面、拌面、炒面、凉面，怎么吃都行。还说到老公说了，你上辈子是不是一根面条呀、啊？
0: 嗯，还真的有可能，
1: 一根筋。
0: 你看文龙都给你变着法说了，华华快揍他。袁圈也说了，我是选择性的碳水控，米饭可以不吃，但是面包不能断。哎，这不跟你一样吗？他说了，尤其是那种刚刚出炉的，外皮酥脆的，里面柔软的面包，闻着就走不动道了，
1: 它太香了
0: 啊。还说我们家人就老说我戒不掉面包，不是碳水。那有可能如果说对其他碳水无感，只爱吃面包的话，有可能就好这一口啊。
1: 确实面包的话吃起来也挺上瘾，蛮好吃的。主要是
0: 我对面包就是劲儿上来的时候，这段时间就特想吃口甜，但是一般我对甜食还是没有太大的瘾的。
1: 哎，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期，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碳水控吗？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烙风来了，说到了今天依旧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两张图片，还说到了来晚了打卡下班。
1: 怎么能有人坚持的这么好呢？就一开始就觉得哇好厉害，现在就觉得上升到了人生思考的问题，怎么能有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的这么好呢？
0: 对呀、啊、就是每天5000个，你是怎么坚持的呢老冯？
1: 哎呀，这小腿肌肉一定特发达吧。
0: 是，
1: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就是经常跳绳的人，经常做这个下肢锻炼的人、嗯、我就看那小腿肌肉真的是非常厉害。
0: 我跟你说，那
1: 让我着实羡慕了一回，
0: 蹬一脚可能蹬飞了就
1: 就他们说如果拿这样的腿去爬山的话一定没有问题。
0: 确实是啊，浪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健身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哈。再来看一下乡愁原氏说到了，以前呢年轻的时候的零食什么都爱吃，那现在呀就喜欢吃自己烙的饼，自己做的面、嗯，
1: 哎，我特想问大家啊，如果说您家做饼的话，通常做发面饼比较多还是死面饼比较多？就是我们家，就是因为我妈发面一直、是个这个不太好的也不能这么着说人家，就我们家就做那种正常的死面的烙饼是比较多的，确实我妈分层分的特好，跟我爸配合着人家烙，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拿到大街上去卖的话、绝对是蜂拥而至的那种、确实非常好吃、但我们家就没有做过发面饼，就是去到朋友家的时候，人家就做那种发面饼，特别暄火，然后人家还说啊，如果说胃不好消化的话、尽量少吃死面的，而吃发面的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好消化一点。
0: 对，如果说经常吃死面的话，可能会是吧，让我们的胃的负担会比较大一些。
1: 所以问问大家吧，您家里如果烙饼的话，我们说的这两种哪个是用的比较多的，做的比较多的，或者您家花样更多，葱油饼啊都会的话都可以来功能晒一晒。
0: 就你说到这个饼的话，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呀，我一般就吃油饼，油饼就是、它就是死面的应该。
1: 还怎么个个说吃碳水的都是不胖的人。
0: 来看一下小树。小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本来呢觉得自己不是碳水控。啊，后来呢，就发现我每天早上的这个煎饼果子呀，中午的盖浇饭呀，晚上的饺子呀，全都是碳水。
1: 嗯，
0: 哦，我不是不控，我是控而不自知。
1: 嗯，其实也很难避免，为啥呢？因为很多碳水控它是隐形的，主食太日常了呀，对吧？你不会刻意去想。但是如果你哪一天不吃主食就难受，那就可能是隐形的碳水控了。
0: 确实，如果不吃主食的话，就感觉没吃饱，我就感觉我这顿饭缺了点什么。
1: 嗯，对呀。
0: 那刚才妞妞也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碳水控，爱吃白米饭啊，什么菜都不用吃，就干吃白米饭。我说你吃点菜呀、他说米饭最好吃了，还怀疑上辈子是个电饭煲。
1: 嗯，咱们就这样问问大家吧。比如说又有菜又有米饭的情况下，您通常是、对，通常是吃菜比较多还是通常是吃米比较多？我虽然爱吃米，但是如果说我吃下饭菜的话，我通常是菜吃的比较多。当时朋友啊包括家人都开玩笑说、爱吃菜的都是上辈子富贵家小姐，爱吃米的都可能是跟别人打杂的。我说这太没有科学依据了。好不好，
0: 像我的话你看我会一口菜一口两口米，应该是这样来吃、
1: 然后再加上一口汤。
0: 对，再喝点汤、哎呀往下顺一下，特别的得劲儿、
1: 有的朋友呢，人家就先吃完主食最后直接拿一碗汤来灌缝。我不行，我必须要同时兼顾，就是像文龙说的、
0: 我也是这样的。
1: 我可以说比如说吃了两口菜才吃了一口米可以，但是我整体的基调是这三个要同时消失，就同时我都吃饱，我不能说先吃完主食后喝汤或者我先喝了一碗汤再吃主食，那我不行。
0: 但以前的时候就有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比如说吃两个馒头，我吃点菜之后都吃完了再喝汤，但是我就不行，我就是一口就一口。
1: 对，所以大家是哪种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看到相伴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想听一首不破，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兴达路目前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北向南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首径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同样是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在外来广场附近哈，目前呢是主要集中在了冶金南路，未来广场目前呢和建设大街交叉口是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华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有一定的压车程度，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这位朋友说了，那得看菜硬不硬啊，
1: 硬了就吃的多，不硬了就吃的少。
2: 哦，这
1: 怎么看看人下菜点呢？
2: 哎，我跟你讲，这句话说的没毛病，确实是。这菜如果好吃的话，我真能多吃点。
1: 这我发小做菜有一绝，我跟你说。
2: 我知道，下回做点啊。
1: @你呢？@@呢？
2: 如果这道菜不是特别好吃的话，真的会

0: 影响自己的口味。
1: 当然了，要不然人家说为什么那个做一些减脂餐的时候都低油少盐之类的呢，就会影响一定的口感。但如果说这么着吃一段时间的话，你肠胃也会特别的轻松无负担。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平时您是碳水怪兽吗？爱吃碳水吗？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跟我们的分享自己的碳水情节。其实碳水这件事儿啊，就有的人爱的深沉，有的人避之不及。但不管你是重度碳水还是轻度爱好者，那口米饭、一碗面、一块饼，那确实能够让人在疲惫的时候感觉哎活过来了。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呢，碳水不只是能量，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安慰。
0: 所以说呀，朋友们，今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如果说你也是碳水控的话，就好好的吃一顿饭，对吧？吃一顿这个面呀，一碗面呀，或者是一碗粥呀等等，就不用再有负担了。那让你开心的是碳水，那就是好碳水。
1: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
0: 我是
1: 想说再见的同时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
0: 说到了搬家的时候通知你们一起来，
1: 你看
0: 哎呦
1: 多重要
0: 啊，是不是
1: 让你去感受一下我发小做菜的魅力啊。
0: 哇，收到邀请了，好开心啊。
1: 如约了再说。
0: 有空就去，一定去啊。
1: 记得带这个上门礼啊。
0: 没问题，这都是小事儿。
1: 大家呢，
0: 你去就行
1: 啊。那我是礼物啊，我直接给我打出来了。
0: 开个玩笑，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亚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

0: 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呢，我到了一个狗狗公园玩，当时啊，我发现一个边牧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完全没有想参与的意思。你看其他的狗都玩得可欢了，我家狗呢就跑过去找那只边牧玩，然后我就简单的打招呼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边牧跟其他狗都不一样，因为都感觉它不怎么想玩。于是我就问那个主人了，我说，哎，你家边牧是怎么了？生病了吗？为什么看着一点也没有玩的兴趣呢？主人就说话了，因为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人。而最悲哀的是，那我问主人，我说，那你为啥带他来到宠物公园呢？他说，因为我想跟真正的狗狗接触。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特别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大家聚餐特别多，但是每次聚餐呢，我都挨着我们组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暗恋他，喜欢他，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男生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啊，只要肉菜转到他面前，那转盘就会被他死死的按住，而我是特别爱吃肉的。所以你爱肉超过他。救援左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姚明拍的公益广告，讲的是啥呢？讲的是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鱼翅，然后呢，姚明大手一挥拒绝了，潇洒至极。然后画面呢就配了一个话外音：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龙哥看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我就一直纳闷啊，如果你没有点那个鱼翅的话，服务员他神经病啊。你没点他凭什么给你上啊？那么贵的东西啊。盛强的留言，龙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单位里的微波炉加热我的午饭，结果呢微波炉一直都加热不了。哎，一个老同事啊就看到之后啊，就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妈呀，这我们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怎么你一用就坏呀？是不是你搞的鬼呀？我一脸惊讶的看着他，我说，这一直都是好好的吗？

他走上前拍了拍那个微波炉说，妈呀，那看来你这个老东西是欺负新人呐。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彬彬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啊，就我一个人有洗发水，然后老有人就偷偷的用我的洗发水，那你看他们洗发的时候也不在我跟前，我也抓不着人呢。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我那个剩下的那个半瓶洗发水我倒了，我就买了一瓶脱毛膏。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宿舍除了我之外都涂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兄弟啊，我用你点洗发水你把我往死里整啊。次第花开留言说，龙哥，前几天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一气之下呢用手指在他脖子上留了一道抓痕。昨天呢我俩回他 老家吃饭，他妈就问他，哎，这脖子咋回事啊？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家猫咪抓的。吃完饭呢我就跟我男朋友离开了，刚走楼下，我妈他妈妈就在那个阳台上就大喊，哎呀，你家那个猫咪的手机忘家了。不得不说呀，妈妈是过来人呐。下个留言来自面向大海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数学老师就写了一道特别变态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我兄弟，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同桌呢意会之后啊，就大步流星的走到了那个黑板前，老师呢以为他要去写题，就欣慰的点了点头，而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点点头，三两下他把题擦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彩妆定制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来到班里发现了一台手机，你也知道上学不让拿手机呀，于是呢他就问，谁的？主动跟我说哈，主动跟我说没事儿啊，要是敢不告诉我的话哈，没人承认哈，后果很严重。哇，当时哈，教室里面一片死寂啊，没人敢说话呀，没人敢承认那是谁的手机呀。于是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那手机摔了。后来发现手机是生物老师的。生物老师忘在教室忘拿了。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放晴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天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

请问你是一个松弛的人吗？我跟别人的松弛稍微有点区别，我看了大部分人的松弛哈，是一直很努力，只是对结果不太看重，而我的松弛呢，就是没有一点准备，我彻底摆烂，然后我期待走狗屎运。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知道我要是就是新年愿望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财神爷，你能不能主动敲一下我的门啊。财神来敲我家门，而我不在家。琴琴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小说吗？最近我看了《繁花》，有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呀。那个宝叔好像是啊，宝叔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男人呢应该有多少只钱包啊？答案是三只。第一只呢就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呢就是你的信用，人家的钱包里的钞票可以有多少让你调用，第三只呢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后来我发现哈，我的这个钱包里应该是零。张老师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更好一点？我给大家说一个啊，传授一个能够转运的好秘方，就是删除你的微信好友。哎，当你感觉心情不好或者最近比较悲催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啊不顺眼的，让你心情不好的，惹你生气的，看着就烦的那些微信好友，比如说以前的同事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毫不留情的你删除他。一个能量不足就删除两个，这样呢你就会把那些倒霉的一起删除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心情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运气也就跟着好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早已把你删除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长华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现在越来越大的我怎么越来越不喜欢社交了呢？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打交道这件事太累了，我本能的去捕捉别人的感受，捕捉别人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然后我就想满足对方的需求，而且我经常就变成别人的需求感觉比我自己还重要，所以我如果和别人打交道一多，我就损失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维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少跟人打交道。所以你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所有的朋友，就是如大龙一样的讨好型人格来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把别人对你的需求看得比自己都重要，这样的时候咱们要及时止损，少打交道。福福的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离开？真正的离开，我记得《飞屋环游记》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离开就是你把他彻底的忘了。所以如果有些人梦里还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无论好与坏，我觉得都不算真正的离开。所以不要觉得有些人好像人体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只要他在你心里还有那个念想，你偶尔还能想起他，我觉得他就没有真正的离开你。木木木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你最喜欢的？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长大越喜欢日落了，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西芹西芹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上班啊？因为一上过班人就脏了，班味很重，不光精神萎靡可危，面相都直线下降了，一点小事就破防掉眼泪了，郁闷抑郁了，整个人攻击性都变得非常强了。以前

0: 等我特别热爱生活，结果我一上班他就给我调理好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女生之间都会聊点啥呀？我给你一个热知识啊，凭我对身边的这些女同事们的了解，她们一般不怎么会聊男生，除非是那种真的很贱很贱，真的一起可以骂他的那种，他们可以聊得起来。Lily Peter 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钱今年都花哪儿了？每次花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斗争，我前一秒呢还说要不然咱今天就省点钱吧，下一秒要不迟到我今生都会后悔。好了好了，感谢大家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啥，大龙啊保证让你乐。找到大龙的方式啊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回复三个字吃错饭。我让大家看一个特别招笑的视频，今天把我笑懵了，两个人看手机看得太投入了，结果去拿个东西回来，两个人吃下了彼此的饭。哎，我这说的还不够彻底啊，大家要先看掉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绝对乐。大家回复三个字吃错饭，吃错饭，看看啊这个视频吃错饭。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两个男子看手机特别投入，结果互换座位吃错饭，到底怎么吃错饭了？大家呢微信打开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吃错饭，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安徽的合肥，两个男子呢在店里面吃猪脚饭，因为看手机太投入，走错座位之后，互换之后将对方碗里的饭吃个干净，竟然没有觉察到吃错了。这饭店老板说了，知道以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笑一笑，下次如果他们再来，我决定给他们免单。

0: 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只需要回复吃错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家伙，当代人啊，当代赛博干饭人沉浸体验了是吧？这俩大哥哪是吃饭呀，分明是给手机当了人肉充电宝。你就看他俩的眼睛是死死焊在了屏幕上，嘴却自动执行了光盘行动。互换座位之后，连啃对方的猪脚都能达成五感交接。所以建议啊，各大手机品牌赶紧来拍个广告，论我们的关系如何让用户达到忘我的地步。最绝的是人家老板的格局，目睹了全程，愣是不提醒，静观人类手机因为触发餐桌隐身术。要是我说这哪是乌龙啊，这分明是场行为艺术，现代科技成功的将两个人错位吃错饭擦完嘴，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手机真好玩，下次还来。所以我现在啊，就建议这个饭店就推出一个叫做数字难民套餐，赠送一个抬头吃饭手册。哎呀，这个真的好搞笑啊，就是大家呢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要说啊，你知道郑州到北京高铁啊最便宜低至74块，这是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多趟列车出现了超低价，

比如说郑州到这个北京啊，北京西的 G4480， 大家记好了 G4480 啊，二等车座74块。其他呢，郑州到北京的这个高铁票啊，均在300元左右。而郑州到广州白云啊 ，Z4189 次，记好了 Z4189 次硬座哈、啊，36.5块。其他郑州到广州白云呢，这个普遍是在189.5块左右。对此呢，12306表示啊，此举呢是以激励闲置的运力。那么据悉呢，此类的低价票是铁路市场定价机制的体现。那主要就是针非常紧张的时段，非紧张时段、非热力方向的一些折扣优惠，将空回列车直接转回为载客列车，这样实现啊高效利用。所以大家别忘了，赶紧去看一看。

0: 在河南打工的北京人这次有福了，朋友们，别人抢票加价加像拍卖会，咱是反向直接给了个 bug 价呀。从郑州晃到北京74块，还没我打车去车站贵呢。这绝对是12306的一种骚操作，把空车回程包装成为了运力激活计划，愣是给冷门车次贴上了清仓大甩卖的标签。所以建议，我觉得下一次写一个宣传语，叫做高铁做出公交价，只要你不嫌凌晨出发。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

0: 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何日报。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8公里到20公里段，施工时间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到11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注意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7月2号到10月2号。在施工期间也是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

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 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

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去年有人总结了当代废物的五大表现。第一，娱乐游戏远超过该有的限度。第二，长期熬不是用来自我提升的夜。第三，习惯性的葛优躺以及进食以外卖为主。第四，绝大多数时候都安逸地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第五，有危机感和自我提升的念头，但是从不迈出行动。于是我在留言区里看到了这样的留言，每条都中，我怀疑你偷窥了我的生活。明明每天都很焦虑，可就是不想再努力了。有人说，陷入了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的矛盾循环，是当代年轻人的一大症状。如果你觉得生活太难，如果你不想再努力了，不妨去看看这三个人的朋友圈。首先第一，所有人都在努力，并不是只有你满腹委屈。朋友圈是个很神奇的地方，白天这里充斥着光鲜亮丽的白领生活，精心装饰的自拍以及美食打卡，只有到了夜晚，它才会褪去浮华，浮现出成年人真实的样子。还记得有一次出差，我要独自赶次日凌晨六点的飞机，那一夜我因为工作压力和赶飞机的各种折腾，几乎整夜未合眼，却也因此见证了朋友圈里最真实的一幕。凌晨一点半，小李抛出了一张堆满酒瓶的残局照，配文：这个月

第五次喝到凌晨，真心想吐，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凌晨三点，小西发朋友圈，来来回回折磨了八遍，终于通过了，啥也不说了，交稿睡觉。凌晨四点半，大军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两个月来见过了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京，项目还有三天正式上线，同志们挺住啊。看到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只能默默地给他们评了一个拥抱的表情。面对着漫漫长夜以及即将扑面而来的复杂工作，我似乎感觉没那么难熬了，好像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第二天，这几条朋友圈都不约而同地隐藏了。深夜可以矫情，天亮只能拼命。我们绝大部分人生来平凡，没有优渥的家境，亮丽的外表，想拥有的一切，车子房子以及理想当中的生活，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挣回来。我想起之前的微博上很火的一段视频，一个男子在路边摊卖高跟鞋，甚至不顾路人的嘲笑，亲自为顾客试穿。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没有一种生活是轻松的，也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如果你不想努力了，你就去翻一翻同龄人的朋友圈，你会发现，你觉得累，总有人比你更累。你觉得生活很难，总有人比你更难。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在奋不顾身，并不是只有你满腹委屈。每天睡前看着银行卡上的数字，问问自己，真的对工作拼尽全力了吗？真的对生活无愧于心了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过得比别人好？好的婚姻是两个人都在努力。同事小秋怀孕七个月以来，每天坚持上班，开会出差，风雨无阻。有一次中午吃饭，我们不由得打趣道啊，小秋啊，你老公赚的又不少，你天天还这么拼干嘛呀？小秋却摇摇头，把手机递过来让我们看。屏幕上是小秋的老公前两天发的一条朋友圈，定位在拉萨。自从来到了这边，头痛、胸闷、失眠，一个也没落下，连轴转了14天。还有不到两个月，你就要出生了，儿子，老爸想给你最好的未来。他认真地说，他为了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这么拼命工作，我才更要好好努力，不能给他拖后腿啊。听完之后，我百感交集。婚姻本来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编织的一张细密的柔软的网，其中任何一个人懒惰懈怠，导致针脚过松，婚姻都可能出现漏洞。所以不要以为找一个优秀的伴侣就可以高枕无忧，任何一段稳定的关系都不是一个人仰望另外一个人，而是并驾齐驱，相互扶持，你追我赶，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只有不断地修炼自己，才配拥有幸福的婚姻，优质的爱人。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都需要财富基础来支撑上层建筑。俗话说得好，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就像一面脆弱的镜子，一碰就会碎得粉身碎骨。想要拥有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浪漫余生，首先要拥有的是相对的财务自由。别让努力的时间太长，父母真等不了。去年520的时候，同事菲菲由于赶一篇稿子，单身的她只能辛苦地留在公司加班。在她心里各种怨天尤人的时候，忽然就收到了她父亲给她发的520红包，备注是这样的，女儿永远快乐，别太辛苦。那一刻，菲菲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于是她就跟我讲起她和父亲的故事。她想起那时候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父亲打电话了，于是顺手打开了父亲的朋友圈，里面齐刷刷的转载着最近菲菲写的文章。

其中夹杂着一条凌晨2:42发的朋友圈。连续8个小时的手术，人终于给救回来了。下了手术台，差点没坐地上，年纪大了，身体是真吃不消了。忽然想起，有年放假回家，他爸特地半夜驱车2个小时回家看他。他心疼地问，爸，你都退休了，何必还这么折腾，跑那么远的医院去上班？父亲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还不是为了多给你攒点嫁妆吗？想到这儿，菲菲眼睛有点模糊，一种羞愧感夹杂着责任涌入心头，把她裹得密不透风。是啊，为人子女一场，不仅没有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还让他们为了我们的下半生操持打拼。我们有什么资格喊累？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向前奔跑？我们这一生只欠父母。小时候他们拉扯我们长大，为我们遮风挡雨，长大以后他们又担心我们在外吃不好穿不暖，替我们操碎了心。最怕的就是当父母辛苦一生，到了晚年躺在病床上，真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除了眼泪一无所有。孝心无价里说，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世间最怕的就是一个等。你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曾经看到李子柒红透国内外，看到李佳琦1.5亿的豪宅，于是有人开始抱怨，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就成功了，而我却那么难呢？其中有一条高赞的回答是，你凭什么会认为别人的成功就很轻松呢？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的光鲜亮丽背后都是你想象不到的辛酸与汗水。有句话说得好，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与其总是羡慕别人能轻松成功，过得比你好，倒不如反思一下自己，别人比你付出了多少，自己究竟差在哪里。不要动不动就放弃，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在《最好的我们》里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一寸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10万朵蔷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趁着年华尚未老去，勇敢走出去，接受风霜雨雪的洗礼吧。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一起共勉。希望今晚的声音能够给你向上的能量。别忘了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记好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好了，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如果你愿意给我打赏，必须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责任大，权力极小，领导客户双重压榨，工作量大，他人不配合，但是我仍然能够享受生活，保持平静的心态。这不是因为我厉害，我只是从心态层面做出了调整。大多数奇葩工作不仅劳累身体，更付出了大量的情绪劳动，导致心力耗。

损。如何保持心力拒绝内耗，就是重中之重。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心法。首先，第一是明确他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很多朋友被领导批评了，就会觉得很沮丧，认为自己工作能力有问题，或者觉得老板刻意刁难自己。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内耗就能迎刃而解。我有一个同事因为业绩不好被领导找，十分苦恼。我们的大组长就告诉他，其实领导并不是为了打压你，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在大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显得自己工作很认真罢了。之后他再被找，就态度认真地答应领导后照常做自己的事情，避免了很多内耗。因此我们观察一个人，不光要看行为，还要看动机，要思考公司里每个人做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很多时候表扬不一定是好的，贬损也不一定是坏的，只是各有目的罢了。第二，不对他人的情绪做出反应。之前有一个客户问我要一份资料，但公司明令禁止我给他。那位客户十分着急，火冒三丈地给我打电话，把我喷了一通。如果是过去，我肯定觉得很委屈，而现在的我能够平静地等他输出完，然后告诉他，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权限，我可以尽力帮你跟领导沟通。事后他打来电话和我道歉，说刚刚情绪过于激动。我能够理解他的着急，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在针对我，只是在等着他的怒火过去再帮他解决问题。如果我和他对喷，这件事情不光处理不了，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首先要觉察到他人的情绪是因什么而起，是否与我有关。如果只是对事不对人，我就可以不予回应，专注于解决问题。第三，降低对工作的期待，破除完美主义。我有一个同事很喜欢吐槽，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在办公室发泄一通，久而久之其他人对他都有些意见。其实不是他吹毛求疵，而是他对工作的要求太完美了，觉得只有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地过一天才是对的。而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工作，不管是哪个行业，普通人多少都是要吃些苦头的。如果一点都不接受，那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因此我们要降低对工作的预期，承认我们就是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任务，遇到不讲理的领导和客户，把这些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心态就会变得更加平和。当然如果遇到不合理的事情，还是要学会拒绝的。好了，下一条，明确责任范围，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解决。像我们这样的职场新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责任心太强，觉得领导交代的每件事都要做好。殊不知职场当中的很多事情不是非要解决的，有时候反而多做多错。因此每遇到一个问题，都要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情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吗？我有信心处理好吗？我有这个权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积极大胆地去请教前辈，或者请示领导，让他们去处理，而不是自己硬扛。下一条，要学会借力，适当的示弱。刚来公司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领导还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任务，导致我非常崩溃，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我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同事搭班，我遇到什么事儿都舔着脸去请教他，他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误区，帮助我解决问题，帮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其实职场中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坏，还是有一些人愿意帮助他人的，只要我们积极请教，就会有所提高。面对领导也是，当领导指出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虚心地请教，哎，领导，这个点我确实不懂，你能给我支支招吗？看到你谦逊的态度，领导反而不好意思刁难你了。好了，下一条是多找个人生支点。工作中难免遇到挫折，如果我们把工作视为自己人

生的全部意义，肯定会觉得空虚和烦躁。而如果我们只把工作看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用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工作之余，我会积极地尝试各种爱好，比如说绘画、读书、唱歌、运动等等，同时也会寻找其他的价值感来源，比如说在网上发帖，哪怕有一个人认为你说的话有用，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种帮助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是极大的，能够让我满足很多天。支点越多，越能让我们过得平稳，工作中的挫折也不算什么了。下一条是爱护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良好的心态的基础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工作特别劳累的打工人，更要好好的关爱身体。由于我白天工作很累，所以我晚上早早的就躺下睡觉，早上起来运动，这种健康的节律让我从脆皮变得更有精神。同时我也调整了饮食，从高碳水变成高蛋白，这样下午晕碳的现象就会减轻，更有精神，也不会因为吃的油腻而肠胃不舒服。同时我也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运动健身，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但如果身体生病了，或者真的很累，还是建议躺平，顺应身体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要破除运动就等于健康的完美主义，允许自己休养生息。好了，希望这几条实际的建议对大家有帮助。找到大龙的方式，请你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愿跟你成为好朋友。我是大龙，各位晚安。

已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已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们好，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您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邢台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8公里到20公里，施工时间持续到11月30号。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国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

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42 石关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好县路口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邢台市国道齐韩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韩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路段是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处，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11月15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珊珊。
0: 这么早突然这么正经，还有点不太习惯呢，
1: 是不是？突然之间身边换了一个人，感觉这两天过得特别的快乐。
0: 姐姐当家今天女生说了算。小虎这请假的时间确实也不短了哈，轮番大家来替岗。马上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明天进入到正式国庆小长假当中。这个假期放的真的太长了吧，
1: 这个假期
0: 心情也太不好了吧。
1: 就是秋假来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孩子们很开心，家长们也很开心啊。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加个引号，但
0: 是
1: 没关系，
0: 不用送孩子了，不用早起了。
1: 我们这个明天就开始放十一的小长假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反正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开会调度各种，
1: 对，我们也在准备啊，
0: 明天的这个国庆红色跑是我们十一期间的第一个活动，明天早晨9点就正式开跑了，前期做了好多的准备工作，这两天陆陆续续的也有朋友去领装备是吧？然后从10月1号开始，好嘛，一直到6号的晚上。
1: 精彩纷呈啊，什么样都有，比如说适合我们大朋友的、小朋友的，各种各样，以及我们叔叔阿姨的，都是会为大家呈现的。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安排你来替班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珊珊老师负责了好几场活动，今天是来做预告的。
1: 谁也别客气啊，任田老师，彼此彼此。
0: 今天是来给大家分享的。所以说这个十一假期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买好票了，请好假了，车加满油了，装备也补充好了。这个假期您准备上哪儿凑凑热闹去呢？是出门远行呢，还是在我们周边参加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您这个十一假期准备上哪儿凑热闹？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9月29日，全程55公里的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一环绕全程，随时骑行遇到相逢家门口的绿廊上，骑友们既可以亲身感受太行全程的城市特质，也能够结伴交流，团结向上，热爱生活的人间真情。
4: 为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邢台市已经全面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首批免费疫苗已到位并开放接种，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前往 接种门诊免费接种，全程零费用，不花一分钱。
0: 国庆假期去哪儿？10月1至5日，在百泉渊水桃花岛，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邢台市水务发展集团联合主办的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系列活动邀您参与。
4: 为进一步完善邢台航空运输网络，丰富市民出行选择，邢台大练机场计划于东航季2026年10月25日起，将原航线邢台至成都调整为邢台至成都至昆明经停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7。
0: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我市天气形势平稳，将阶段性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气象条件总体利于假日活动和交通出行。
4: 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各科考试时间安排，大家具体关注。
4: 因建设大街、长安路至渊水路、全美大街、长安路至东华路、兴达路、全北大街至邢州大街等路。

0: 五段的道路施工，有九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朋友们可以提前的了解绕行路线，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1: 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相关提示，旅客出行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车票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尽量避免避开高客流时段和车次。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到的是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上哪儿凑凑热闹呢？到哪儿都是应该人都不少。
1: 对，这个明天就开始放假了，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是否还坐得住呢？
0: 是否跟我们一样开心呢？
1: 哎，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会有朋友出发的。
0: 嗯，
1: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各种东西都已经收拾到车上，然后今天一下班马上开车就出发。
0: 对，因为过了12点之后，晚上12点之后呢，高速公路就免费了，
1: 又要去耍一点小聪明了。
0: 对，计划好哈、你别到时候就差那几分钟就不合适了。
1: 对，重点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计划的，说不行，要不我晚上出发吧，可能车少一点，结果很多朋友都是这么想的。
0: 每年都有这么聪明的朋友。
1: 对，大家就相约在了这个11假期的凌晨的高速公路上。
0: 对，其实我觉得每年高速堵堵车呀，或者是有缓慢通行啊，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大家可能也做好这个心理预期了。
1: 对，我觉得只要是在路上就可以，对不对？
0: 车上备上这个常用的物品是吧，必备的物资啊，应急的物资呀，还是有必要的。
1: 重点是装好吃的，
0: 别饿着大家，装好水，装好吃的。这个假期您准备去哪儿凑热闹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另外提示一下各位，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11假期是不限行的。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11假期你准备去哪玩呢？是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结伴出游，还是和自己的家人爱人一起去打打卡？那我们都可以在后台留言信息啊，我们来看一看。虽然在这个11假期呢，我们应该说交通广播也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我们的准备呢就是为大家呈现，
0: 就是我们的准备就是一天开14会。
1: 对呀、这不是也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吗？
0: 对
1: 不对？
0: 总监一天打50个电话。
1: 电话直接打爆哈。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大杠，早上好，国庆节快乐。今天就开始休假了，就开始进入到国庆假期了吗？大杠，
1: 这个国庆假期应该说是挺快乐的啊，重点是看你怎么快乐个法啊。我们看一下一心一意说到必须要去爱情山打卡爱情，这就很甜蜜。
0: 哎，去那个心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心形的，
1: 你拍过吗？
0: 没有，
1: 我拍过。哎，你看看，
0: 我是去工作的，
1: 你应该接着问好吗？
0: 样子，
1: 你接着问，你应该说你自己拍的，
0: 谁给你拍的？谁给你拍的？
1: 其实我自己拍的。
0: 也是够心酸的。去年组织活动
1: 了，
0: 今年看有时间有机会吧。大家呢想去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什么川藏线呐、比如说什么新疆啊，你可以在后台多多的留言，
1: 对，
0: 我们多多组织大家，
1: 就是
0: 看看有没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去。
1: 润田直接报出来这个地名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去。
0: 对，因为毕竟咱们自己去的话，可能不太现实，一请半个月的假，哪个总监能同意呀、但是咱要带着听众去，那就不一样了。
1: 对呀、自己去不现实，咱们俩搭伴去更不可能实现。
0: 所以只有因为工作了，想去西藏啊，想去新疆啊，想去那边的朋友，或者想去大兴安岭啊、漠河啊，像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后台多多留言，我们总监会看到大家的呼声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国庆假期您做好准备了吗？打算去哪儿凑凑热闹呢？有没有心仪的目的地？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成

0: 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珊珊。
0: 今天呢，限行尾号是2号和7号，也是我们九月份的最后一天限行。10月1号到7号呢是不限行的，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十一假期您打算上哪儿凑热闹去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其实我觉得去这个内丘，咱们这个童真梦幻乐园玩玩也挺不错的呀，离得又近，距离市区就20-30分钟的一个车程，又是特别大型的这种室内的淘气乐园。你看像今天天气
3: 大风天气，
0: 对，就有大风预警，但是室内就完全不受影响。你看今天孩子们又在这个秋假当中啊，不知道去哪儿的，选择一个室内的场地，这行程完全就不受干扰，就不用再去调整了。
3: 而且呢，
0: 也还不错，
3: 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我相信都和我差不多，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去打卡一次，
0: 夏天得去游泳池打卡，
3: 对，
0: 冬天得去淘气堡打卡。今年咱还没去呢，等咱忙完这一段哈，咱们相
3: 约
0: 一下一块去，
3: 对，或者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约一下，有票的一起去哈。
0: 对，中奖的朋友们记得这2天一定来领票，今天最后一天，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有系列活动，
3: 对，我们就要去现场了，
0: 金秋欢歌露营季，我们有系列的活动，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基本上都在现场，所以说您今天啊一定要赶在下班之前来把您中奖的票领走，这样的话十一假期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消费。
3: 其实我昨天就见了好多听众，昨天正好在办公室啊，然后见了好多
0: 小淘气，我看见小淘气在后台留言，
3: 熟悉的面孔，然后就说哎来领票了，真的就那种见了咱们听众跟见老朋友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来看一下啊，除了我们之外呢还有天选打工人呢。
0: 这么一说我们心里舒坦多了。老峰说天选打工人10月1号到2号上班，4号值班，5号以后就正常上班，也就3号能歇一天。
3: 那就是说咱们远途可能去不了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10月1号到5号到6号每天晚上都有活动，对吧？
0: 是的，
3: 你可以到我们的百泉渊水公园的桃花岛去找我们玩。
0: 比如说3号你休息这一天啊，3号下午有咱们这个小小的
3: 市集
0: 对，
3: 可以带着孩子去，
0: 小朋友做摊主，他们自己呢就是当一天的小老板，把自己闲置的一些绘本呐、玩具呀、他们不需要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学习用品呐、书籍呀等等啊，去进行一个售卖
3: 置换，
0: 哎，对，或者是换一换，因为小朋友这个玩具可能玩一段时间他玩腻了，总觉得
3: 别人的是
0: 还要
3: 好，
0: 可能家长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总是孩子面对买玩具的时候都会说咱家多少玩具了，咱家玩具都成山了，你有多少小汽车呀、你有多少洋娃娃呀，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这个市集当中呢，孩子可以去随意的去交换呐、置换呐，或者说去售卖呀、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3: 是的，而且呢可以交到好朋友就是你在售卖和交流的过程当
0: 中，同道中人
3: 啊，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小朋友还挺有经商头脑的嘛。
0: 再来看我们的贝贝说10月1号正常上班，就正常上一天
3: 吗？
0: 然后
3: 后面都休息是吗？
0: 7号就休息了，
3: 这也挺好的，
0: 也行。
3: 大家如果说十一假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为大家来出出主意。
0: 对，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留言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找找灵感，看看大家都有去哪儿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来看一下我们的张爱丽丝说买好高铁票了，假期要去西安逛一逛，想感受一下外地的国庆氛围。
3: 我特别想问一下张爱丽丝，你的高铁票是什么时候订的？因为
0: 肯定得老早了吧。
3: 对，现在订票的话应该挺难的。
0: 想外地的国庆氛围，只要是咱们国内，我觉得国庆氛围一定都是非常热烈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西安历史文化也比较厚重的一个

0: 地方，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也挺不错的。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啊上哪儿去凑凑热闹，肯定人多是少不了了。
1: 没错，
0: 你就像我们张爱丽丝说的这个西安兵马俑啊、包括我们的
1: 肉夹馍呀，对不对？别咽口水啊，羊肉泡馍呀，
0: 大雁塔附近呢，那指定是人多，指定得排队，那是必须的哈、但是呢你出去玩心情就很好，
1: 对，
0: 你做好各种的安全防护，其他的啊都不是问题，我们都能克服。
1: 没错，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

0: 美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的，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
3: 回去了，马上就好。
4: 小心，小心，小心。

0: 见社会主义新生活。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4: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珊珊，真开心呐、
4: 开心以后天天来，
5: 行啊，
4: 天天
5: 没问题，
4: 七点就来。
5: 这时候小虎也挺开心的，听到这句话，对不对？
4: 小虎说啊，我这两天没来，把我的主播位都给我顶了。
5: 没关系啊，不用在意这些细节，开心的不是这事儿哈、开心的是明天就要放假了，为大家开心。
4: 今天呢是9月30号，我们九月份的工作日最后一天，限行尾号2和7，从明天开始11小长假是不限行的。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道路通行情况。7点50分，在钢铁路从崇文街到中华大街路段北向南有轻微的压车缓行，其他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
5: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11假期到了，您准备去哪儿凑热闹呢？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来说一说11假期的计划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冰棍猫说家里蹲，
4: 也不用出去挤人山人海，
5: 也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4: 对，带着孩子周边玩一玩。
5: 对，如果可以的话，我选择不带孩子，
4: 那就快乐加倍了。
5: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我们的11活动清单哪里可以看？这太简单了，你直接看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4: 就是在我看行917，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就有一条推送上面写着啊，11假期怎么怎么，鸳鸯泉，
5: 什么什么什么，
4: 金秋欢歌露营记，就那一条里面点开了哈、每一天的活动详情、时间，包括活动的内容都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的，写的不清楚，请您也不要在后台留言，因为是我写的。
5: 对，因为看一下这个编辑是谁，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尽管在下面留言
4: 提、你偷偷问我就行了，你不要在下面写的这什么呀，看都看不懂，你都不明白，别留这样的言，
5: 就按他这样说的留，就是润田在暗示大家啊。
4: 再来看我们的秋说，首经南路施工围挡全部封闭了，目前机动车道只能走非机动车道，走了一路都没有看见有施工公告。还真是这个路段呢，昨天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啊，确实没有发布有施工公告，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去问一下啊，看看这个施工是什么情况，大概工期持续到什么时候。朋友们走首经南路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施工问题。
5: 是的，我们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您的提示哈。那当然我们在此时呢也给各位好朋友们说一下，首经南路这个围挡围起来之后呢，大家往这边走就要再特别注意一下了，或者选择一条其他道路来绕行了。
4: GLY 说，首经南路围挡彻底给围住了，没来建议绕行啊，堵死了，只能走辅路，从冶金厂门口这个火车道一直到七里河。
5: 非常感谢给我们的提示、
4: 感谢您的分享。一会儿我们问问同事啊，我们有一同事就在那个首经南路那块住，问问他看看知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如果说有清楚这个路段施工情况的，也可以在后台留言跟进，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5: 那在此时呢也和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我们的11假期准备去哪儿出游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准备好今天下午就出发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留言啊，说我假期还要值班啊，其实值班也是常态，因为我们也要值班和工作分享几天的一个行程、
4: 休不全。
5: 是的，那其实如果说想要休全的话，可能就要缝缝补补的来请假了，对不对？
4: 对，
5: 但是没关系，我们既然11假期嘛，我们可能说出远门也是玩，在家近处呢也是玩，因为邢台的好风景实在太多了、现在一边直播，我正在一边看着我们的慢直播啊，正在感慨真是太好看了，我想现在就去西边山里玩、
4: 空气感觉也非常的好。
5: 对，已经计划上11假期去西边山里喝个鸡汤啊、对不对，然后和朋友徒步啊，
4: 喝个酸枣啊、
5: 现在还有酸枣吗？
4: 应该如果说有剩下的，有那种
5: 可以剪对吧？可以剪漏，
4: 对，那个皮儿稍微干巴一点的那种，做三角面的那种也行。然后还有一些室内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送出的雀山童真梦幻乐园的这个淘气堡的门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选择。包括我们的一些商圈也有好多的活动，比如说北国商城在10月4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哈，叫蔬菜。

0: 现在特别热门的这个活动，蔬菜甩锅和玩个锤子，而且呢还有比较丰富的奖品，比如说北国超市的购物卡呀、电影票啊、喜茶的饮品券啊等等，只要参与都有小礼品来赠送。报名的话，大家关注这个掌上北国的小程序就可以了，掌是手掌的掌，上是时尚的上，可以去详细的来看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能释放压力的，
0: 对，挺适合年轻人包括小朋友就亲子、家庭来参与的，也可以在掌上北国的公众号这个小程序哈、来看一看。现在我看着是还有这个余额的啊、还有可以来报名的。
1: 那这一时段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互动吧，来说一说我们十一假期的出行计划。